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1: 牵肠就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2: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那么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3: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菜菜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理是多方面的。第一，镜片直接覆盖在角膜表面，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泪液，并加速泪膜中水分的蒸发，破坏其稳定性。第二，镜片构成了一个物理屏障，阻碍了角膜与外界正常的氧气交换，导致角膜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代偿性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因子会进一步损害眼表健康。第三，镜片边缘与眼睑的持续摩擦也有可能对角膜上皮和敏感的结膜造成机械性损伤。
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在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在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高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高不加任何黏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高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

品越甜，胡家老糕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两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念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糕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肖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肖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肖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肖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肖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肖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肖会计是谁。

就是不知道萧天友是谁。萧天友是老萧的全名。有人说老萧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萧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萧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萧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萧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步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买胡家老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萧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萧办事，老萧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萧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萧太死板，但是老萧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萧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萧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

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1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2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得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

0: 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高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卯是卯，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

0: 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2: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
2: 好的，
3: 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
2: 嗯。
3: 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在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它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多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的时候，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挠破了。不解恨，
2: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
2: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2: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牛皮癣要好使了，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
2: 渐轻了。
3: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2: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牛皮癣那个

0: 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啊，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是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背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0: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背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刮手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那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劳啊，没完没了的劳，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家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了。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家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家老膏，让这路上咱的胡家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背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背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牛背癣的病人是很多的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您坚持用吧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真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2: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啊，这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是吧？哎，
3: 是的。哎呀，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2: 哦，
3: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2: 啊，
3: 呀，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2: 嗯，
3: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嗯，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
2: 啊
3: 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
2: 嗯，
3: 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
2: 嗯，
3: 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
2: 嗯，
3: 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
2: 嗯，
3: 就害怕上厕所。
2: 哦，
3: 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一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2: 哦，
3: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2: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胡家老高是比较难买的啊。
3: 哦，就是比较难买。
2: 嗯。
3: 我刚吃上胡家老高，我记得3-4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哎，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2: 嗯，
3: 大概吃了有个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2: 嗯，
3: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
2: 啊，
3: 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哎，明显的痰变少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有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2: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3: 嗯
2: 啊，
3: 哎呀，我吃胡家老高在快2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
2: 啊
3: 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2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2: 嗯，
3: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2: 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3: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3个多月时候，快4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2: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谢谢胡老师，
2: 嗯，
3: 我这用胡家老高啊，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我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呀，这胡家老高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是她听着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高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2: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

0: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1: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40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哎。

0: 真是这药太好了，哎，亏得吃上了这胡家老膏，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粘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1: 咳不出来，嗯，
0: 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胡家老膏啊，他就一直排不出来。
1: 是的呀，
0: 所以
1: 啊，
0: 嗯，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使了啊。
1: 嗯嗯嗯。
0: 嗯，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1: 啊、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0: 嗯、
1: 是吧？嗯。
0: 对对，那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
1: 嗯。
0: 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啊，
0: 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啊、胡老师 啊,、
1: 嗯、
0: 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
1: 哦，
0: 嗯、因为咋我俩都吃，我姑娘她脾胃不好啊，
1: 哦，
0: 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
1: 嗯、
0: 我这一天都担心她走到道上刮大风给她刮跑了。
1: 哈哈，体力太弱了是吧？
0: 啊，
1: 体质相当差、
0: 啊、的，
1: 嗯
0: 嗯，现在他，现在我每天都盯着他吃啊，
1: 嗯，
0: 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哎、
1: 啊
0: 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啊，
0: 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
1: 啊，
0: 要不是你传承这胡家老膏，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啊。这是我们祖先呢、
0: 啊、
1: 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
0: 啊、
1: 胡家老膏啊、
0: 嗯、
1: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每个人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哦、
1: 啊、
0: 嗯、
1: 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啊、
0: 对，
1: 包括您的孩子用了胡家老膏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啊，
0: 对，确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可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1: 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0: 对 对, 对，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是，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
0: 嗯，
1: 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啊，他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他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他的不畅。那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
1: 嗯、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打电话给我、
0: 啊、
1: 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啊、好，是这样、
0: 啊、我还会麻烦您 啊,
1: 啊，
0: 好，谢谢、
1: 啊、咱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

0: 胡老轻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2: 嗯。
3: 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2: 好的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
3: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2: 嗯，
3: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2: 嗯，
3: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2: 啊，
3: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2: 嗯，
3: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2: 嗯，
3: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2: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3: 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2: 嗯，
3: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2: 缺氧了。
3: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2: 啊，
3: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2: 嗯，太高了。
3: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2: 啊，
3: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2: 哦，
3: 是急性的心梗。
2: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2: 嗯，
3: 我那组分子也堵了80%，
2: 啊啊！
3: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2: 啊，
3: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2: 嗯、
3: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2: 嗯嗯嗯，
3: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2: 啊。
3: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2: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3: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2: 嗯嗯。
3: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2: 嗯。
3: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2: 嗯。
3: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2: 嗯嗯嗯。
3: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2: 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3: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2: 啊啊！
3: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恢复健康的啊。
2: 没错。
3: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2: 嗯。
3: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试试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2: 哈哈，
3: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2: 嗯嗯嗯，
3: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2: 嗯，
3: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2: 啊啊，
3: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2: 嗯，
3: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2: 嗯，
3: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2: 嗯，
3: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2: 嗯，
3: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2: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
3: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2: 嗯嗯嗯。
3: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我那就量了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哎，
2: 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改变多快
3: 啊，
2: 太好了，
3: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2: 嗯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2: 嗯嗯。
3: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2: 嗯。
3: 哎，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2: 嗯。
3: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2: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3: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2: 嗯，
3: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2: 啊，
3: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2: 嗯嗯嗯。
3: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高。
2: 哦哦哦。
3: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
2: 啊。
3: 哎，胡老师，这呢，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哎，
2: 胡椒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得抢着用，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这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2: 嗯，
3: 哎，
2: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高，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2: 对。为什么胡椒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胡椒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这个干活有劲了啊。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2: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3: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胡椒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2: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3: 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2: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了，胡椒老高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恭喜你啊！
3: 好的，好的，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2: 哎，好的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3: 对，
2: 好，
3: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2: 好，别客气，好，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5: 本期热点，糖尿病被称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甜蜜杀手，血糖高居不下，层出不穷的并发症已经成为众多糖尿病患者的心头大患。药没少吃，方法没少尝试，但是病却越治越重。对此，梁教授却说，糖尿病的罪魁祸首是缺糖，不是多糖。那么，缺糖与糖尿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16: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

0: 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宇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宇霞。江瑶啊，就是从咱们栏目热线开通以来呢，每天我们能够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的这个电话。
0: 是的。
2: 大家呢也就是自己的这些疾病的问题呢打电话呢找我们来帮忙。那么其中啊有一位患者朋友是吉林通化的一位朋友，姓曹，曹女士，就是给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她的这个情况。
0: 好的。
2: 曹女士呢，她确诊糖尿病有10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刚开始她是吃降糖药，也是用一些比较常见的像二甲双胍啊、拜糖平，包括其他的这些降糖药，就是用她的话来讲吃了一个遍，但这个降糖效果不理想，那没办法呢就打上这个胰岛素了。不到2年的这个时间呢，她胰岛素呢从最开始的10个单位后来呢加到了60个单位。那么这么大量胰岛素的一个注射呢，他的餐前的血糖呢还得8-9个，餐后更高15-6个，所以这个身上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刚开始轻微一点就是尿频尿急啊，30分钟跑一趟厕所，后来呢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啊，自己不敢出门，再后来呢心脏也不好，说稍微比如说睡不好觉了或者有点什么事儿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就这个速效救心丸基本上不离手。那么手脚也是经常麻木，他就害怕说万一哪天我脑中风偏瘫了，这就更痛苦了。
0: 是。
2: 曹女士呢一身的这个毛病她很绝望的，其实我们很能理解。她讲她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再做治疗了呢，好在呢就是有缘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她听到第二天啊，就很积极的给我们打电话。他说梁教授啊，我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包括胰岛素，我也是越打越多啊。你说我这个糖尿病，我怎么还治疗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呢？
0: 我想啊，这位患者的困惑，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很多糖友们的心声哈。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梁教授？
2: 面对患者的这个问题呢，我当时呢是没有直接给他答案。而是反问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毕竟啊，我们得了解了解大家的想法和看法，对不
0: 对？
2: 曹女士呢，她是毫不犹豫的，她就回答说：“这个糖尿病不就是胰岛出了问题了吗？难道这个胰岛它就修复不好了吗？”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如果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咱们胰岛不好了，不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那你现在打胰岛素已经给他补充上来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呢？我就反问他。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告诉大伙儿，就是我们正常健康人他每天是需要分泌40到5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够了。但是他打了60个单位，那打了这么多，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血糖就下来了呢？
0: 对呀。
2: 对吧，并发症是不是就应该没有了呢？
0: 是啊。
2: 当时这位患者朋友听完以后呢也是连连点头，他说呢是啊。那梁教授我也很纳闷，说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我们很多很多糖尿病患者困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2: 为什么我们从胰岛来入手去治疗糖尿病，反而没治好，反而越治越多，反而这个病呢越治越重了。你包括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朋友，你像有的血糖指标啊控制的还可以，患者自己还挺满意的，但是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没少的全都出来了。从头到脚都有。那么这个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它最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的病根它不是在胰岛上。这个我希望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的听明白了，因为这是重点内容。我重复一遍，糖尿病的病根它不是在胰岛上。你想想，否则的话，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那么你的糖尿病是应该得到治疗和控制的，对不对？
0: 嗯。
2: 那么糖尿病它真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细胞缺糖，出现用糖障碍的问题，这是我们糖尿病的根源所在。
0: 嗯，
2: 其实这个理论呢，它在1991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提出来了。可以说这个是世界医学界认可的一个学术理论，这是科学。
0: 嗯，梁教授啊，糖尿病呢是因为细胞缺糖这个说法，我相信应该是刷新了大家伙对于糖尿病的传统的认知哈。
2: 是。
0: 哎，毕竟这些年大家始终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呢就是身体里面糖多了，所以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啊才会被这些糖毒腐蚀，出现心呀、脑啊、眼、肾、脚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您今天却说糖尿病患者其实不是体内糖多，而是身体内的细胞缺糖。哎，这还得需要您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2: 嗯，这个问题啊，详细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0: 嗯
2: 嗯，我给大伙儿先举一个例子啊，大家想一想，你看为什么老两口差不多的这个年龄，其中一个人有糖尿病，而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
0: 嗯。
2: 再有，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稍微多吃了一口饭，血糖就高了？
0: 嗯。
2: 然后明明你这个血糖很高，你呢每天呢还饿得要命，尤其是想吃一些甜的这个东西，你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2: 那我们的身体，我告诉大伙儿，就是一个造糖厂。你看我们吃进去的大部分的这些食物，主要你像这个主食，它到了身体里边是必须要先转换成葡萄糖才可以被人体吸收的。这个是我们人体吸收利用能量的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为什么同样吃食物，你看糖尿病的患者越吃越饿，包括吃完以后呢，他身体还是很乏力没劲儿。你甚至有一些朋友是越吃，哎，这个身体越瘦。那么到了后期呢，很多你像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都像什么，都像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
0: 嗯，
2: 哎，肌肉松松垮垮的，就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从皮肤到脏腑，陆陆续续出现了功能的失常，很多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2: 我们讲这个医疗啊，它必须要讲究科学。美国耶鲁大学洛克教授呢，他做的震惊全世界的一个血糖真相试验，就是碳十四糖显影，通过跟踪血糖的流动方向。那么他最终呢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上啊，它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像什么？就像一扇门一样。而正常人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呢，它都要经过这扇门，这个通道，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边，被细胞吸收，被细胞利用。那么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细胞上的这个小门，那就是我们说的细胞膜上的这个糖通道呢，它几乎都是关闭的。
0: 嗯，
2: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些糖啊，它会集中的堆积在你的血液里边，这个就形成了高血糖。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呢，它因为吃不上糖，无法正常的用糖。所以你想想啊，细胞它饿呀，对吧？
0: 对。
2: 那细胞饿的，它这个功能就失常了。时间一长，严重的它会出现萎缩呀、病理改变呀、坏死呀。那你心脏上的心肌细胞功能失常了，你就会心肌缺血。如果它大量的心肌细胞坏死了，那就是心肌梗死。
0: 嗯，
2: 哎，同样，你比如说我们眼底的视神经啊，那么这个视神经细胞功能它失常了，你轻一点视力下降，严重了，视神经的细胞全部萎缩坏死掉了，那就失明了。同样的，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功能失常了，那你就会出现肾脏功能的一个失常啊，尿蛋白呀、肌酐、尿素氮的这些升高呀等等。当然，如果说你整个肾脏这个细胞大部分它出现了萎缩坏死，那后期就是尿毒症、肾衰竭。所以说呢，细胞的这个用糖障碍才是糖尿病的真相。其实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啊， 所有有糖尿病的或者说高危糖尿病的这些朋友，这个道理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
0: 嗯，
2: 因为这个关系到你如何治疗如何用药的。细胞的用糖障碍是糖尿病的根源所在。那么这个是刊登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个震惊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就是大家你像有的比较感兴趣的可以我们从网上去查一查，你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呢我们说治疗病我们首先要相信科学，咱们得跟得上医疗发展的这个步伐。你不能够停留在说啊，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刚发现糖尿病那个阶段，我们还是按照几十年前这样的一个老方法去治疗。那么落后的这个方法带给你的只能是越治越差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大伙儿想想对不对？
0: 是的。
2: 所以呢，那我们只要把细胞缺糖、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糖尿病我们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恢复。即便说从今以后，哎，你不需要忌口，你可以不用吃降糖药，而你的血糖同样会保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不会升高，包括同样可以完全摆脱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这个困扰。
0: 嗯，那梁教授说到这儿，这个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2: 嗯，细胞用糖障碍呢，咱们更直白的来讲，其实就是细胞的功能异常。那我给大伙说的更直接一点，其实就是细胞的一个损伤。
0: 嗯，
2: 你看我们人啊，他所以会得病，现代医学认为他是细胞生病了。那因为西医学认为呢，我们人体所有的这个脏腑组织都是由细胞来构成的，这个大伙都理解的。而糖尿病患者呢，全身上上下下出现100多种并发症，其实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大家记住啊，但凡是涉及到细胞病变的这个问题，都可以从肽，从这上面我们来找到答案，找到解决的方法。
0: 嗯，
2: 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中医治病，它的这个角度是整体施治，用龙方的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它也是一个关键。因为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你看糖尿病患者呢，他之所以像心脏、大脑、眼睛、肾脏、脚，就是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这些并发症，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损伤了。
0: 嗯，
2: 你看二型糖尿病的患者98%以上的这个遗传力，大伙儿想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
0: 嗯，
2: 啊，他娘胎里带的这个问题啊，你先天你这个肾的这个根基你就不牢固嘛。所以我们只有强肾固肾，那么才能够从根本上呢把大家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处理掉，才能让大家呢百病自愈，少生病不生病。而这个西医它的这个治疗它是讲究点对点靶向治疗，这点大家也是很明白的，靶向治疗效果呢又快又好。那当然最快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肽类物质，因为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细胞当中呢，它是有不同的肽来负责保持其活性。哎，我给大伙儿详细一讲，你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肌细胞，它里边有什么？有心肌肽。你比如说我们大脑的脑细胞，它里边有脑肽。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当中有肾腺肽。你看我们骨骼啊，那么这个骨骼细胞当中呢，它有骨肽。而这些肽呢，是身体各个器官它在出现急性损伤的这个危急时刻呢用来救人生命抢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来启动修复和激活机制，来帮助你来去对抗疾病的一个发生的。
0: 嗯，
2: 啊，那糖尿病的朋友肯定会问了，说梁教授有没有针对糖尿病用糖障碍啊治疗的这个肽呢？
0: 对呀，
2: 我告诉大家有。那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这方面呢也有专门的研究。
0: 嗯，
2: 啊，有的它叫用糖多肽。它在咱们身体当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嗯，刚才我给大伙儿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啊，健康的细胞呢，它细胞膜上它是有一个通道的。就我们说的它有一道门。哎，这个糖它是要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我们细胞里边的。而糖尿病的患者是细胞上的这个大门它关闭了。啊，就跟你家里的门一样，那关住了你进不去啊，糖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会导致你细胞缺糖，就会导致你血糖就高了。
0: 嗯，

0: 而这个用糖多肽，它是专门，就是我们说的很形象的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啊，就是给糖开门的这个门卫大哥。
1: 哦，
0: 那确保这个糖它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细胞当中，被吸收和利用。而糖呢，是我们细胞的口粮，它是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所以说呢，只要细胞用上糖，那细胞就会有活力。你人直接的感受就是，哎，我身上有劲儿了，我精神头足了。细胞能吃饱饭了，大伙儿可以想想，它可以自主用糖了，那是不是它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呢？对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恢复自身啊，自我修复再生的这个功能。来帮助你去修复过去因为缺糖造成的细胞损伤。你想想，心肌细胞的损伤修复了，你心跳它就会有劲儿了，我们的心率就会规律了。那供血恢复了以后，像胸闷呀、心绞痛啊、心悸呀，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那我们肾脏的这个细胞损伤恢复了，你肾的代谢功能就恢复了呀，肌酐呀、尿素氮呀啊等等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像外在的一些尿频、尿急等等的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同样，其他地方的这个细胞功能恢复了，那相应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呢，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说糖尿病它是因为胰岛功能出了问题了，胰岛素的分泌它少了。其实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科研角度来讲，不是的，这个它已经推翻了。相关机构呢曾经也做过一项专项的调查，结果发现呢，临床当中呢有高达90%的糖尿病的患者，做胰岛功能的检测，胰岛功能一切都正常。所以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糖尿病它根本不是胰岛功能，也不是说你胰岛素的这个事儿，不是在这儿。而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它导致我们身体、导致我们细胞缺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无论是降糖也好，还是防治并发症也好，用糖多肽呢，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必备的重要的这个物质。
1: 所以，梁教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基础，而虎方中的用糖多肽就是针对性的解决糖友们面临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帮助糖友重新恢复健康的法宝。有了它呢，即便不吃降糖药，彻底放开饮食，血糖也不会高，而且并发症啊也会随之改善。可以说，它就是逆转糖尿病的必备武器。
0: 没错，它是逆转咱们糖尿病必备的这个武器。就拿我之前我治疗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老刘，啊，他是2017年确诊这个糖尿病的，当时65岁，他空腹血糖是8.4毫摩尔每升，然后医生呢就告诉他，你按时吃降糖药，然后饮食规律，啊，主食少吃一些，啊，多锻炼，他呢其实配合的是很到位的，啊，该吃药吃药，啊，严格控制饮食，啊，包括呢大夫说什么啊，就是我们说的严格他遵这个医嘱。但是呢，他全身乏力没劲儿，就是他说我什么都不干，我都觉得特别累，心脏也不舒服，气短，上不来气儿，血压也高啊，时不时的这个头晕头疼，说这个睡觉睡不好，说一旦我要觉睡不好，我血糖跟血压跟着就更高了。就是怎么他调整这个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指标都是下不来的，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是有一天吧。他们家这个小孙子特别顽皮啊，在家里边乱跑。然后刘大哥呢，在照看小孩的这个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脚就撞在门框上了，因为他当时穿的是拖鞋，整个这个大脚趾就划了一个口子。糖尿病的患者，可能我一讲这个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危害性。糖尿病的患者是最怕这个脚呀、小腿这个划口子了，因为他伤口不好愈合。那么刘大哥的这个家呢，又在农村，去市里边这个大医院来来回回得5个多小时的路程，太麻烦了。所以他就在家里边吧，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又是这个消毒伤口呀，又是抹这些消炎的药膏啊，等等等等，但效果不好。后期他还是化脓了，就连带他整个脚又麻又痛啊，走路这个都受影响了，没有办法好好走路。
1: 哎呀，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0: 是，后来吧，更严重，就是他这个。

0: 溃烂面是控制不住了，然后没有办法了，就去市里的医院看医生，因为整个脚面的颜色已经变暗了，这个感染蔓延的非常快。到了医院的医生一看，他的情况就不光是末梢神经的一个病变，已经累及发展到坏疽了，就我们说的糖尿病这个坏疽了，连带就是他整个下肢，包括足部的神经细胞，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这个就跟我们家里那苹果一样，你看，只要有一个地方开始烂了，后来慢慢整个苹果都会烂掉，这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它的治疗呢，只能是像消毒、清疮，然后局部呢配合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勉强来维持，就是尽可能的说，让它这个不截肢，它只能是这样。所以他有了这一次差一点截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刘大哥呢，就对自己的病情就是特别害怕、恐慌，然后四处打听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后来呢，是他的一个糖友推荐找到了我。那么了解完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危急的，因为我们及时治疗，保全了他的这个腿和脚，再耽误了溃烂面控制不住，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很大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就立即给他用上了迷羊方。那么用药当天啊，他这个血糖很快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咱们这个方法降糖效果特别快，很快就稳定在 5.8 毫摩尔每升了。他的感觉就是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头晕的情况没有了，十多年失眠的这个情况改善了。那睡眠质量提高了以后呢，他可以安安稳稳的睡6到7个小时。一睡好了，这心脏跟着就好了。
1: 是。
0: 心慌也明显改善了。坚持用药一个月呢，他的血压、血糖全部非常的平稳，所有这个症状都得到了一个同步的一个改善。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在哪儿呢？就是他脚上溃烂的这个皮肤颜色慢慢变过来了，而且慢慢长出新肉了，就是逐步逐步他合口了，腿也麻不痛了。说以前袜子不能穿，鞋不能穿啊，不敢下地，不敢走路。后来这个袜子也可以穿了，鞋子也可以穿了，可以下地走路。那这说明什么呀？随着咱们龙方强身固身，就是我们身体的肾功能的提升，那么五脏功能这个提升啊，细胞它恢复了用糖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它可以用上糖了，你所有这个症状自然而然同步就得到好转了。其实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治病你找对了方向，这个方向找对了，咱们还会担心说这个疾病它治不好吗？不会的。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它的优势。就是我们既可以从整体出发，强五脏通六腑的一个功能，提高身体呢对疾病的这种抵抗力，同时又能点对点的进行靶向治疗，对疾病呢进行精准治疗，既能够快速的去缓解患者的症状，又可以从根本上呢改善患者的体质，就是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迷羊方呢，就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大伙儿想想，是龙方和虎方的强强联合。强身固肾的同时呢，它同步改善糖尿病患者缺糖的体质，就是让你的细胞用上糖，修复损伤，恢复细胞的功能。尤其是针对糖尿病患者，咱们专病专治的用糖多肽，这个用糖多肽呢，它是唯一的一个国际认证的，而且具有医疗作用的高浓度、高疗效的复合肽，它可以做到呢点对点靶向治疗，可以快速的打开细胞用糖的这个通道，来帮助呢我们细胞精准的识别糖，就是把糖啊带入到缺糖的细胞，精准的识别出缺糖细胞的位置。那就怎么说呢，就是让缺糖的细胞和糖它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这样就实现了细胞的自主用糖。治疗见效的速度呢非常快可以这么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降糖。所以呢，无论说你是刚发现的糖尿病想迫切的说寻找一个可以逆转疾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好方法，还是说呢像很多朋友糖尿病好多年了，有的20年，有的30年， 打胰岛素都打了很多了，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甚至呢已经出现了心脏、大脑、眼睛、肾脏、脚部等等等等吧，难缠的这些并发症的，大家伙都不用担心啊，来找我，我会帮助大家呢找到适合你的治疗方法。
1: 没错，如果你也陷入了梁教授今天所讲的糖尿病的治疗误区，用了很多方法，血糖仍然不稳定，并发症一直层出不穷，或者是糖尿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你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千万别等到小误区造成大隐患才追悔莫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升级前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你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啊，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吗？
0: 你好。
5: 哎，梁教授，你这是我电话哈？
0: 对呀，可以听到我说话是不是？
5: 哎，听见听见了，
0: 听到了、哎、啊，接通了、嗯、啊。
5: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我太激动了
0: 啊！
5: 哎呀，梁教授你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应该的。
5: 哎呀，梁教授，我这一肚子的话呀，就想跟你唠叨唠叨。
0: 嗯，
5: 就这个电话吧，一直啊就打呀，就没打进去。
0: 啊，因为节目时间太有限了，主要是参与的朋友太多了。
5: 太多。
0: 嗯，好不容易打通了，就像你说的，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我唠叨唠叨。那就说一说吧。多大年龄了？
5: 哎、嗯，哎，那个76了。
0: 哦，没听出来啊、嗯、感觉还不错。
5: 听出来高、
0: 嗯、
5: 高兴啊、嗯、人高兴心情爽啊。
0: 啊啊、嗯。
5: 我姓张，那个梁教授、
0: 啊、
5: 我是松原，那个吉林松原的。
0: 啊，吉林的朋友。嗯。
5: 哎，就咱那个哈，现在呀咱那个就是那个龙方、虎方哈
0: 啊，
5: 我都幸运的用上了。
0: 哦，龙虎结合使用的。嗯。
5: 对。哎呀，梁教授我太高兴了，太好了。
0: 嗯。
5: 哎呀，我就想啊，我打电话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
0: 啊，
5: 主要啊是我这个情况太好了、
0: 嗯、听出来了，呵呵，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5: 对。
0: 嗯嗯，之前是什么样的这个病患问题
5: 啊？之前呢我有那个颈椎病
0: 啊，
5: 哎，完事这个腰腿呀、啊、也疼、
0: 嗯、
5: 这个两个膝盖哈、啊、疼得厉害
0: 啊，
5: 然后还高血压，还有那个糖尿病，心脏吧还不好呢，
0: 嗯，
5: 然后白内障，反正不少病啊
0: 啊，
5: 哎呀，可遭罪了呢。
0: 肯定是啊，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它可以出现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
5: 对，
0: 嗯，
5: 哎，主要哈、啊、就我这两个膝关节疼啊
0: 啊，
5: 你走道你个上个楼梯呀、啊、可费劲了，
0: 费劲是
5: 啊，疼的我哈就晚上觉也睡不着啊，你说。
0: 嗯，
5: 尤其是晚上哈、啊，两个这个膝关节以下这个两个小腿
0: 啊，
5: 梁教授，我不跟你说，就像两根木头似的
0: 啊。

0: 啊，那是又酸又沉呐、啊。
1: 嗯，
0: 杨姐说，你说哈，这通过荣方、土方这个用糖多肽哈、
1: 嗯，啊，
0: 哎，它就出现奇迹了呢，你知道？
1: 出现奇迹了啊！看来呢，龙方、虎方联合的这个效果啊，你在你身上是发挥的很明显的啊。那你说一说什么样的奇迹啊？
0: 哎，袁教授，你说啊，我还不到十天呢，腿就不疼了
1: 啊。
0: 然后这上楼下楼都行了。
1: 嗯，
0: 走的路啊哈也远了
1: 啊。
0: 哎，原来这腿呀、啊、就打不了弯儿、
1: 嗯，
0: 像那个钢筋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哈、啊。蹲下起来都行了、
1: 嗯、就是首先把你这个大问题先解决了
0: 是啊，你说梁教授啊，以前呢、啊、我都不抱希望了
1: 啊，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咱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哈、
1: 啊、
0: 这效果这么好啊、
1: 嗯、
0: 你说、
1: 啊、所以说不用大伙儿不知道用完以后你们才有体会。你想想龙方啊，它是强肾固肾的第一方，为什么他敢叫第一方呢？就是他的效果比大家所知道的说，哎，鹿茸挺好的，比那个要强百倍。因为什么？因为里边它有熊蚕蛾，被称为天赐龙精，就是说它强肾补肾的这个效果啊，就跟我们这个龙一样，生龙活虎，生生不息。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啊！啊，
0: 这腿也不疼的感觉哈、
1: 啊，
0: 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嗯
0: 啊。而且哈、啊，我现在这手也不麻了呢，也不木了。
1: 嗯，
0: 现在就像那个好手一样一样的。
1: 哦，就是首先关节这一块全方面都恢复了，而且你很满意。
0: 对，
1: 嗯
0: 嗯，梁教授，另外哈、啊，我还有惊喜的地方。
1: 嗯，
0: 就我原来可能是就是良性体质，你知道吗？就疑难杂症呢。
1: 嗯，
0: 就是再热的那个天儿，哎、
1: 嗯，
0: 我也不爱冒汗。
1: 嗯。
0: 但是现在哈，我运动量大一点就能自动啊，
1: 啊
0: 就往外排汗了。
1: 啊、
0: 呵呵
1: 这就是肾精足了，肾气足了，
0: 是啊，
1: 身体当中的阳气足了，阴阳平衡。
0: 啊、
1: 所以这个寒凉体质能不能调过来，是可以调过来。在中医里边，没有什么说啊疑难杂病呀、不治之症呀，中医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强调的，治病只要我们找对方向了，这个效果很快它出来了啊。
0: 啊，
1: 嗯，
0: 是啊，哎呀，太好了！你说我现在哈用药4个月了
1: 啊。
0: 这血压现在都正常了呀，
1: 嗯，
0: 原来高压170-180，低压还100呀，
1: 哦，
0: 一着急一上火，血压保准就上来，
1: 是，
0: 哎，我自己哈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但是哈现在天天早晨起来量就140-90，
1: 啊，
0: 你说这脑袋也不发木了，也不头晕了，
1: 嗯，
0: 心脏吧哈也没有憋闷的那个情况了呢，
1: 好，心脑供血都足了。血压一稳定了、
0: 哎、
1: 血流一畅通了，你每个地方供血足了，肯定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
0: 哎、
1: 最起码心梗对于你来讲不可能有了、
0: 啊、
1: 什么脑梗脑出血它也不存在了
0: 啊。
1: 嗯，
0: 哎呀梁教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才好呢
1: 啊，
0: 现在就一片哈、啊、降糖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啊、一针那个胰岛素也不打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哈、啊、餐前5.2左右
1: 啊，
0: 餐后啊7.6左右，
1: 太好了。
0: 哎呀，梁教授、
1: 啊，
0: 现在我这饮食还放开了呢。
1: 啊，
0: 你说我不高兴吗？多高兴啊！
1: 嗯、听出来了，能恢复到这样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不高兴吗？肯定高兴啊！尤其我跟你讲，咱们龙方与虎方的结合，针对于糖尿病，你像咱们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呢？从肾来入手。啊，因为中医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它是整体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通六腑的一个效果，起什么作用？防你大病重病突发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而咱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用糖多肽，它干什么呢？就专门靶向性的，专门针对糖尿病的，解决什么问题呢？用糖障碍的问题。因为过去大伙认为说糖尿病是胰岛的问题，哎，胰岛功能不好了，胰岛素它不太敏感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研究呢，其实糖尿病呢是我们细胞缺糖，细胞用糖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让你的糖能够顺利的到了我们细胞里边，那你血液当中的糖它就不会高了。

0: 而细胞我们有了糖，有了能量，它的功能就恢复了，自然而然这个并发症它就恢复了。我跟大伙儿讲过，用上咱们这个方法效果快的，当天血糖就能下来。我就说最慢最慢的效果3到5天，你空腹也好，餐后也好，2到5个指标下来，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
0: 太好了，饮食也放开了，起码想吃的可以吃了，营养能跟得上了，而且咱也不用吃药了，也不用打胰岛素了，非常好。
1: 是啊，梁教授，就我跟你说，那想起以前呢，我都想哭啊。你那几年，哎呀，可遭了不少
0: 罪，
1: 哎呀，现在哈终于透亮了，
0: 透亮了。
1: 哎呀，我这自己呀不遭罪，你说也不拖累老伴儿和孩子了呀。
0: 对了。所以任何时候健康都是第一位。过去咱们是什么呢？一个是医疗发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包括咱们治病用药的方向错了，所以说钱也白花了，罪也遭了，甚至有些朋友因为突发病已经付出生命的一个代价了。这就是医疗的发展，现在呢咱们方向对了，真正能解决到病根上了，所以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那身体好起来了，肯定也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这个每天担惊害怕的了，是不是啊？
1: 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0: 啊！
1: 而且哈，梁教授，我现在哈有种年轻力壮的感觉，返老还童了
0: 啊！哈哈哈，太好了。
1: 所以说哈，咱这龙方虎方哈，我就用够用足了，然后呢，梁教授哈，就是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我就一直啊就想哈用下去。
0: 当然治病肯定用，首先得一个得用足量的，病得好起来，这是基础。当然如果说我们家里条件还不错，想长期的来用咱们这个龙方可不可以，那更好了。因为它可以防病，防其他的一些大病，主要是它可以延年益寿。那这肯定是更好的，你是这样。具体给场外打电话你问一问啊，因为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咱们龙方和虎方都比较稀缺。我们只能是说尽可能的给你协调一下啊，让你这个能够用上啊。
1: 好好好
0: 啊，
1: 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梁教授，那我就打电话看看
0: 打电话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再见。
1: 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再见。
2: 全方面看到效果，全方面收获健康，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梁教授也经常讲哈，没有效果的不给大家用，效果不好的更不能给大家用。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所以佳瑶想要说的就是，咱们跟对了人，跟上梁教授的脚步，那我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抢定属于自己的健康专属吧。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呀，梁教授您好，您辛苦了
0: 啊。不辛苦，欢迎你。
4: 哎呀，跟你通了电话特别高兴，梁教授
0: 啊高兴就好。
4: 梁教授，您看您这个医术高明啊，医德高尚，为咱们这个患者，特别是中老年，解决了很多这个病痛，还有经济上的负担
0: 啊。
4: 哎呀，我真是很佩服啊。同时我也很感谢啊，老师啊。
0: 啊，太客气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当然说我们听到大家哎呀有好消息啊，身体逐步逐步康复了，我们也高兴，因为最起码你们不遭罪了，是不是？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4: 啊。你看我这情况是这样哈，我今年68了，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太好，就是多年来一直就是说是一起多病。到现在我这个虎方啊，我还没用上。我拿的是龙方
0: 啊。
4: 你看这个，我跟你说吧啊。这个梁氏中医这个，强身固身第一龙方啊。我用上有10天了。
0: 用了
4: 特别好。
0: 用了有10天了，因为龙方和虎方呢都比较稀缺，那其实是龙虎结合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太稀缺了没有，那么单独用这个龙方的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你就说一说10天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
4: 行，我跟您说说吧。我这首先啊是感觉这个睡眠改善比较好。那个现在比以前起码一晚上能多睡个3-4小时觉了吧。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4: 原来也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都到不了。

0: 啊，你看现在啊，一宿能睡7个多小时了，
1: 那就达标了啊。
0: 哎，所以感觉到这个精神啊，身体都恢复的不错，现在这个腰也不酸了，啊，也不乏力了，这个腰腿疼毛病啊。

0: 哦，这就是肠道紊乱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因为这种情况传统的一些药确实没法解决呀、啊。但是咱们通过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干什么？是调整你肠道的功能的，不是说你干燥了我给你这个拉肚子啊，你拉肚子了我给你止泻，不是的，它是调整我们肠道自身的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好了，不仅仅是你感觉很舒服了。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它吸收和整个肠道的一个排浊的这个功能，它完全恢复了，不错的。
1: 那确实，你看这个效果，这还是挺好，还挺全面的。特别我这胃口啊，也现在改善了不少，感觉这个胃口比以前好多了。你说是吃得好了，睡得好了，这个精神状态啊，哎呀，也比过去是好太多了。这个体力也上来了。哎呀，这个也特别感谢梁教授啊。
0: 太客气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能吃好啊，能排好，能睡好，其实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大伙儿想想，吃喝拉撒睡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些正常了，也是你好病的一个基础。你看，为什么你短短10天，你20多年肠道功能紊乱的问题，它很快解决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龙方啊，大伙儿想想，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有哪个药被称之为龙方呢？没有。这是仅有的一个，它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尤其是里边这个君药熊残蛾，那它被称之为什么呢？被称之为天赐龙精，就是它的功效是最强的，就是它可以像龙一样生生不息，然后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呢生龙活虎的。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啊。
1: 你看，就是确实不错啊。我这不想跟您说了吗？我这不现在用上龙方了吗？这咱不是还有个虎方吗？哈。
0: 对。
1: 哎，我是想要这个龙骨结合的，我想着这个，寻思着是不是能好得更快呀？啊，
0: 是，
1: 我现在就是发愁，我没拿到这个虎方啊。我想请梁教授给您帮帮忙呗。啊。
0: 当然，如果说你身体就是刚刚你说到的这些小问题，其实我跟你讲，单独龙方就完全可以了，这样咱们还不用多花钱。那么一般这个龙虎结合呢，它是对一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或者说绵延了很长时间、很痛苦的这些问题，啊，就是这些重病患的，我们一般它是龙虎结合的。
1: 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还再跟您说说吧，我这还有点脑血栓啊，现在症状主要是这个记忆力老不好，老忘事儿啊。心脏还不太好，有点这个就是说冠心病的早期啊，有时候啊这个感觉到这个气不够用，后背发酸发困，有的时候还有疼这个感觉
0: 那你有心绞痛啊？
1: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肾脏也不太好，清液化验的时候啊，这个尿里都有三个加号，大夫说我这个要治不好啊，就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我寻思着，就是跟梁教授说说，您帮帮忙，给我协调点处方，哪怕就是协调2盒3盒，我先用上，你看啊，我这个想法。
0: 当然，你这个情况肯定确实有必要龙虎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脑
1: 哦。
0: 血栓的问题不是说你现在有多严重，而是怕它可能下个月、可能明天、可能未来不长的时间，它要再犯了，再犯了就严重了。包括心脏的问题也是一样，你想再犯了心梗，那下个支架也得多花钱，搭个桥也得多花钱，关键是还不能够除根儿的。再有一个，你肾病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大夫已经告诉你，再发展就是尿毒症，就说起码你现在肯定是肾病的一个中期的一个问题。那这种问题咱们肯定是不敢耽误，也不能够耽误。当然了，尤其是你这个是很有必要龙虎结合在一起的啊，这样全面治疗，咱们这个效果就能来得更快更好。你这个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我来给你想办法协调，肯定会让你结合在一起，不能耽误你这个问题，好吧？
1: 行，那就太谢谢梁教授了啊。
0: 好，先说到这儿啊，先给场外那边你先打电话。
1: 好嘞，好嘞，那我
0: 好，
1: 抓紧联系联系，那就谢谢梁教授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

0: 你必须要搞清楚。
1: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1: 方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1: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4: 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
0: 啊。
4: 嗯，这患者啊是我老伴儿
0: 啊。
4: 哎呀，我现在是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
0: 好。
4: 嗯，我你能免费问诊开方，你说小来小去的病，我自己到药店买点药，
0: 嗯，
4: 或者拍拍穴位啥的就能解决了。
0: 是。
4: 嗯，要是重大的病啊，
0: 嗯，
4: 非龙方和虎方不可
0: 啊。
4: 关键现在不是那大病你都不给用啊。
0: 嗯。
4: 哎呀，就这份实在劲儿啊，让我真是太感动了。
0: 应该的。
4: 真的，梁教授，现在真的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好医生，哎，太少了。尤其啊，完了，关键你太能替我们患者着想了。
0: 其实这都是咱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就应该更多的替患者考虑他的病怎么治，怎么才能好，减轻他的痛苦。另外，也要考虑到患者家里的经济情况。哎呀，跟大伙儿讲，有的时候啊，尤其是我接诊到一些重病患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像家里条件特别不好的这些患者，其实我很伤感，就特别特别心疼这些患者。因为作为患者，我知道他们太苦太难了。本身得病，大伙儿想想能不苦吗？很苦。然后反反复复治不好，花了很多钱，就是苦上加苦。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给大家指对方向的，能少花钱尽量让大伙儿少花钱，能不花钱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当然大病重病咱们说呢，该用龙方虎方的，能联合的就联合，最终是什么？解决问题啊。嗯嗯，那您把情况说一说。嗯、您是这个患者家属，老伴儿是多大年龄的？
4: 哎呀，老伴儿今年70了
0: 啊。
4: 哎，2年前呢，我老伴儿得的是脑血栓。
0: 哦。
4: 你说现在吧，这把拉伸的还没有知觉。
0: 嗯。
4: 哎，基本上那时候是只能是卧床。
0: 嗯。
4: 关键他离不开人呢。
0: 啊。
4: 连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得我伺候呢。就吃饭呐、啊，我都得端到嘴边，还有一口胃才行。你说这孩子呀，都忙工作，哎呀，都说话是久病床前呐，无孝子，真是这么回事。
0: 嗯，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4: 嗯，说是、啊、要我要帮我请保姆、嗯、
0: 啊，
4: 可是我根本呢，这保姆现在我也不放心呢。
0: 是。
4: 嗯，再一个，现在说咱家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好，现在保姆也挺贵呀。
0: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两年还是主要。由你来伺候老伴儿是吧？
4: 前两年都是我伺候的。
0: 那您也很累的。
4: 说实话确实挺累。
0: 嗯。
4: 关键我现在我就怕啥呢，我就说我要是累倒了、或者我不在了、这老伴儿就得你说他个咋的还得拖累孩子。
0: 关键他太遭罪了。其实偏瘫我跟大伙儿讲很苦的。咱们说家属苦不苦也很苦，但是最苦最难的其实还是患者本人。他很痛苦，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伺候，但是没办法，你想想是不是？
4: 是，
0: 嗯，
4: 说心里话，但是累点吧也不要紧。
0: 嗯，
4: 现在我老伴关键说话吧还口齿不清
0: 啊，
4: 半天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
0: 嗯，
4: 而且我发现他啊，他记性越来越差。
0: 嗯，
4: 我怕他再这样发展下去，慢慢你说连我都不认识了，你说可咋整？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脑血栓时间长了以后，它是可以继发老年痴呆的，有这个风险啊。
1: 要不说两教授啊，我现在就想把这龙王和虎王给我老伴儿用上。你说我也不求他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说说话，说话能利索点，我能跟他说上话，能陪我唠唠嗑，我就知足了。因为我这心呐，你说关键他说也能见点亮呢。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也现在我心先可他用给他治好了，你说我就不就能解脱一点，我心情也能好一点，我还得能多陪他几年。
0: 对对对。你老伴儿主要就是一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哦，那今天这电话你真就答对了。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治疗啊，其实呢，老同志，咱们主要得从两个方面来治疗。第一个就是要很好的去恢复他肢体的一些功能活动，比如说胳膊腿适当的能活动活动，话能说出来，饭自己可以吃。最起码让他简单的能有一个自理，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防止他这个病二犯，因为再犯了，十有八九他是会危及到生命的。防止他不能再出其他方面的大病，这是我们治疗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意义和价值在这儿。那么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龙方和虎方联合用，完全可以，我明确的告诉你，完全可以。至于效果这一块呢，你100个放心，而且很快的这个时间，就半个月之内，你是能看得到的。表现在哪？第一个睡眠，首先你就发现他，哎，晚上睡眠睡得特别好，时间也比较长，睡眠质量特别高，第二天早起起来精神状态特别好，这是你能够感觉得到的。包括他部分的知觉啊，比如说原来这个半拉身子没感觉，那么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吧，你使劲儿，比如说掐一下他，他有没有知觉，会有部分知觉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咱们龙方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通六腑，它是一个整体来治疗，来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复发，防止它的加重，防止大病的一个出现的。这个虎方它偏重于什么呢？它是一种肽类的物质，是具有治疗价值的这种肽，医用价值的肽，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那你想想，大脑脑细胞它恢复了，整个脑供血它恢复了，是不是肢体的后遗症它就会恢复的？对吧？节目当中啊，老同志您也听到了吧？咱们有疗效承诺的，这个承诺已经有10年了，我们没有改变过，包括以后我们这个承诺也一直会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完以后，哎，你没有效果，这个我不让你花这个钱，可以给你退药退钱，这样你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而且你想想，这个其实也说明什么？说明咱们龙方和虎方确切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1: 对，你说有这个承诺，真是太好了。因为无销毁退还，退药人就我们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对啊，你这样啊，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先给老伴儿用，你看效果。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以后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刚才讲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也马上要用上。你老伴儿病了，你想想，你心里难受；反过来，他好了，如果你病了，你说他能不难受吗？所以，什么才叫晚年幸福的生活呢？老两口都得健健康康的。啊，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无论如何，肯定能给你协调出来，让你老伴儿把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用。
1: 好，
0: 好，
1: 我这老伴要好了，我也就用好了。
0: 好，再见。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欢迎收听
2: 生命与科学栏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
5: 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在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高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膏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胡家老膏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2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练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 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萧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萧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萧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萧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萧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萧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萧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萧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萧天友是谁。萧天友是老萧的全名。有人说老萧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萧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萧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萧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萧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 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

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买胡家老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萧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萧办事，老萧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萧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萧太死板，但是老萧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萧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萧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
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2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的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
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

0: 的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高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卯是卯，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
0: 嗯。
3: 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乳膏啊， 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这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道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的。不解恨，
0: 痛苦啊，是吧？
3: 痛苦，
0: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0: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也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渐轻了。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0: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渐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就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
0: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没啥大问题了。
0: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鼻癣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3: 不痒
0: 了，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好受啊。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0: 是吧？
3: 但是
0: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比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0: 嗯、
3: 这个颜色 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啊，没错，
3: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0: 嗯、你看看多好
3: 啊
0: 是吧，
3: 也不红了、
0: 啊、
3: 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0: 嗯，
3: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0: 嗯、
3: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0: 哈哈
3: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3: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3: 没有过，
0: 是不是？
3: 没有过，
0: 太好。
3: 对，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
0: 啊，
3: 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啊、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啊、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0: 嗯、
3: 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嗯、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能不好啊，
0: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啊，确实是这样。
3: 嗯，
0: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皮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
3: 嗯、
0: 因为牛皮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啊
3: 哦、
0: 牛皮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
3: 嗯、
0: 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
3: 哦、
0: 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
3: 行，
0: 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3: 我有信心、
0: 啊，
3: 我特别有信心。
0: 哎，好的，
3: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3: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
3: 嗯、
0: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3: 对
0: 啊，
3: 真谢谢您了，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好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
3: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就这样。
3: 好，再见，再见。好，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啊。
0: 啊，
4: 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就觉得我有救了，哎呀，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啊，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啊，这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
4: 啊、
0: 是吧？哎，
4: 是的，哎，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0: 哦。
4: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0: 啊。
4: 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0: 嗯。
4: 老咳那白痰。 还带那个白沫、
5: 啊、
4: 干脆就不能动了、啊、一动我就喘，一喘
5: 啊
4: 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
5: 嗯，
4: 到医院嘛。

0: 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1: 哦，
0: 这胡家老膏啊，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一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1: 哦，
0: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1: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胡家老膏是比较难买的啊。
0: 哦，就是比较难买。我刚吃上胡家老膏，我记得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大概吃了有个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1: 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0: 我吃胡家老膏在快两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两个小时，我都不吐了。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三个多月时候，快四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1: 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谢谢谢谢胡老师。我这用胡家老膏啊，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啊，是她听了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1: 你看看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0: 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四十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管事儿呢。完了，
1: 曾经有这种疑念。
0: 我说你一路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1: 多好啊，是吧？
0: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胡家老膏，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黏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1: 咳不出来。
0: 在医院那也没招儿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胡家老膏啊，他就一直排不出来。
1: 是的呀。
0: 所以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1: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0: 对对，那个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

0: 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
1: 哦。
0: 因为啥？我俩都吃，我闺女她脾胃不好啊。
1: 哦。
0: 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我这。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

0: 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糖尿病被称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甜蜜杀手，血糖高居不下，层出不穷的并发症已经成为众多糖尿病患者的心头大患。药没少吃，方法没少尝试，但是病却越治越重。对此，梁教授却说，糖尿病的罪魁祸首是缺糖，不是多糖。那么，缺糖与糖尿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适宜堂特邀嘉宾梁宇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0: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宇霞。佳瑶啊，就是从咱们栏目热线开通以来呢，每天我们能够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的这个电话。
3: 是的。
0: 大家呢也就是自己的这些疾病的问题呢打电话呢找我们来帮忙。
3: 嗯。
0: 那么其中啊有一位患者朋友是吉林通化的一位朋友，姓曹，曹女士，就是给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她的这个情况。
3: 好的。
0: 曹女士呢，她确诊糖尿病有10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刚开始她是吃降糖药，也是用一些比较常见的像二甲双胍啊、拜糖平，包括其他的这些降糖药，就是用她的话来讲，吃了一个遍，但这个降糖效果不理想。那没办法呢，就打上这个胰岛素了。不到2年的这个时间呢，他胰岛素呢从最开始的10个单位，后来呢加到了60个单位。
3: 嗯，
0: 那么这么大量胰岛素的一个注射呢，他的餐前的血糖呢还得8-9个，餐后更高15-6个。所以这个身上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刚开始轻微一点就是尿频尿急啊，30分钟跑一趟厕所。后来呢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啊，自己不敢出门。再后来呢心脏也不好，说稍微比如说睡不好觉了，或者有点什么事儿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就这个速效救心丸基本上不离手。
3: 嗯，
0: 那么手脚也是经常麻木。他就害怕说万一哪天我脑中风偏瘫了，这就更痛苦了。
3: 是。
0: 曹女士呢一身的这个毛病她很绝望的。其实我们很能理解，他讲他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再做治疗了呢。好在呢就是有缘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他听到第二天啊就很积极的给我们打电话。他说梁教授啊，我为什么治了这么多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包括胰岛素，我也是越打越多啊，你说我这个糖尿病我怎么还治疗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呢？
3: 我想啊，这位患者的困惑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很多糖友们的心声哈。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梁教授？
0: 面对患者的这个问题呢，我当时呢是没有直接给他答

0: 而是反问他。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毕竟啊，我们得了解了解大家的想法和看法，对不对？
1: 对。
0: 嗯。曹女士呢，她是毫不犹豫的，她就回答说："这个糖尿病不就是胰岛出了问题了吗？啊，难道这个胰岛它就修复不好了吗？"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如果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咱们胰岛不好了，不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那你现在打胰岛素已经给它补充上来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呢？"哎，我就反问她。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告诉大伙儿，就是我们正常健康人，他每天是需要分泌40到5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够了。但是他打了60个单位，那打了这么多，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血糖就下来了呢？
1: 对呀，
0: 对吧？并发症是不是就应该没有了呢？
1: 是啊，
0: 哎，当时这位患者朋友听完以后呢，也是连连点头。他说呢："是啊。"那梁教授，我也很纳闷，说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我们很多很多糖尿病患者困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啊，为什么我们从胰岛来入手去治疗糖尿病，反而没治好，反而越治越多，反而这个病呢越治越重了？你包括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朋友，你像有的血糖指标啊控制的还可以，哎，患者自己还挺满意的。但是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没少的全都出来了。从头到脚都有。那么这个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它最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的病根儿它不是在胰岛上。这个我希望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的听明白了，因为这是重点内容。我重复一遍，糖尿病的病根儿它不是在胰岛上。你想想，否则的话，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那么你的糖尿病是应该得到治疗和控制的，对不对？那么糖尿病它真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细胞缺糖，出现用糖障碍的问题，这是我们糖尿病的根源所在。其实这个理论呢，它在1991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提出来了，可以说这个是世界医学界认可的一个学术理论。这是科学。
1: 梁教授啊，糖尿病呢是因为细胞缺糖这个说法，我相信应该是刷新了大家伙对于糖尿病的传统的认知哈。
0: 是。
1: 哎，毕竟这些年大家始终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呢就是身体里面糖多了，所以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啊才会被这些糖毒腐蚀，哎，出现心呀、脑啊、眼、肾、脚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您今天却说糖尿病患者其实不是体内糖多，而是身体内的细胞缺糖。哎，这还得需要您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0: 这个问题啊，详细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家就明白了。我给大伙儿先举一个例子啊，大家想一想，你看为什么老两口差不多的这个年龄，其中一个人有糖尿病，而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再有，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稍微多吃了一口饭血糖就高了？然后明明你这个血糖很高，你呢每天呢还饿得要命，尤其是想吃一些甜的这个东西，你想想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的身体，我告诉大伙儿，就是一个造糖厂。你看我们吃进去的大部分的这些食物，主要你像这个主食，它到了身体里边是必须要先转换成葡萄糖才可以被人体吸收的，这个是我们人体吸收利用能量的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为什么同样吃食物，你看糖尿病的患者越吃越饿，包括吃完以后呢，他身体还是很乏力没劲儿。你甚至有一些朋友是越吃，哎，这个身体越瘦。那么到了后期呢，很多你像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都像什么，都像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哎，肌肉松松垮垮的，就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从皮肤到脏腑，陆陆续续出现了功能的失常，很多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讲这个医疗啊，它必须要讲究科学。美国耶鲁大学洛克教授呢，他做的震惊全世界的一个血糖真相试验，就是碳14糖显影，通过跟踪血糖的流动方向，那么他最终呢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上

0: 它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像什么？就像一扇门一样。而正常人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呢，它都要经过这扇门，这个通道，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边，被细胞吸收，被细胞利用。那么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细胞上的这个小门，那就是我们说的细胞膜上的这个糖通道呢，它几乎都是关闭的。
1: 嗯，
0: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些糖啊，它会集中的堆积在你的血液里边，这个就形成了高血糖。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呢，它因为吃不上糖，无法正常的用糖。所以你想想啊，细胞它饿呀，对吧？
1: 对。
0: 那细胞饿的，它这个功能就失常了。时间一长，严重的它会出现萎缩呀、病理改变呀、坏死呀。那你心脏上的心肌细胞功能失常了，你就会心肌缺血。如果它大量的心肌细胞坏死了，那就是心肌梗死。
1: 嗯，
0: 哎，同样，你比如说我们眼底的视神经啊，那么这个视神经细胞功能它失常了，你轻一点视力下降，严重了，视神经的细胞全部萎缩坏死掉了，那就失明了。同样的，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功能失常了，那你就会出现肾脏功能的一个失常。啊，尿蛋白呀，肌酐尿素氮的这些升高呀等等。当然如果说你整个肾脏这个细胞大部分它出现了萎缩坏死，那后期就是尿毒症肾衰竭。所以说呢，细胞的这个用糖障碍才是糖尿病的真相。其实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所有有糖尿病的或者说高危糖尿病的这些朋友，这个道理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关系到你如何治疗、如何用药的。细胞的用糖障碍是糖尿病的根源所在。那么这个是刊登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个震惊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就是大家你像有的比较感兴趣的，可以我们从网上去查一查，你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呢，我们说治疗病，我们首先要相信科学，咱们得跟得上医疗发展的这个步伐。你不能够停留在说啊，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刚发现糖尿病那个阶段，我们还是按照几十年前这样的一个老方法去治疗，那么落后的这个方法带给你的只能是越治越差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大伙儿想想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那我们只要把细胞缺糖、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糖尿病我们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恢复。即便说从今以后，哎，你不需要忌口，你可以不用吃降糖药，而你的血糖同样会保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不会升高，包括同样可以完全摆脱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这个困扰。
1: 嗯，那梁教授，说到这儿，这个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0: 嗯，细胞用糖障碍呢，咱们更直白的来讲，其实就是细胞的功能异常。那我给大伙说的更直接一点，其实就是细胞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看我们人啊，他所以会得病，现代医学认为他是细胞肾病了。那因为西医学认为呢，我们人体所有的这个脏腑组织都是由细胞来构成的，这个大伙都理解的。而糖尿病患者呢，全身上上下下出现100多种并发症，其实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大家记住啊，但凡是涉及到细胞病变的这个问题，都可以从肽，从这上面我们来找到答案，找到解决的方法。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讲过，就是中医治病，它的这个角度是整体施治，用龙方的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它也是一个关键。因为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你看糖尿病患者呢，他之所以像心脏、大脑、眼睛、肾脏、脚，就是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这些并发症，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损伤了。
1: 嗯，
0: 你看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98% 以上的这个遗传力，大伙儿想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
1: 嗯，
0: 啊，他娘胎里带的这个问题啊，你先天你这个肾的这个根基你就不牢固嘛。所以我们只有强肾固肾，那么才能够从根本上呢，把大家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处理掉，才能让大家呢百病自愈，少生病，不生病。

0: 而这个西医，它的这个治疗，它是讲究点对点、靶向治疗，这一点大家也是很明白的。靶向治疗效果呢，又快又好。那当然，最快、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肽类物质，因为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细胞当中呢，它是有不同的肽来负责保持其活性。哎，我给大伙儿详细一讲，你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肌细胞，它里边有什么？有心肌肽。你比如说，我们大脑的脑细胞，它里边有脑肽；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当中有肾腺肽。你看，我们骨骼啊，那么这个骨骼细胞当中呢，它有骨肽，而这些肽呢，是身体各个器官它在出现急性损伤的这个危急时刻呢，用来救人生命、抢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来启动修复和激活机制。来帮助你来去对抗疾病的一个发生的，那糖尿病的朋友肯定会问了，说梁教授有没有针对糖尿病用糖障碍治疗的这个肽呢？
1: 对呀，
0: 我告诉大家有，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这方面呢也有专门的研究，有的它叫用糖多肽，它在咱们身体当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刚才我给大伙儿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啊。健康的细胞呢，它细胞膜上它是有一个通道的，就我们说的，它有一道门儿。哎，这个糖它是要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我们细胞里边的。而糖尿病的患者是细胞上的这个大门它关闭了，就跟你家里的门一样，那关住了你进不去啊，糖也是一样的。这个就会导致你细胞缺糖，就会导致你血糖就高了。而这个用糖多肽，它是专门，就是我们说的很形象的，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啊，就是给糖开门的这个门卫大哥。
1: 哦，
0: 那确保这个糖它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细胞当中，被吸收和利用。而糖呢，是我们细胞的口粮，它是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所以说呢，只要细胞用上糖，那细胞就会有活力。你人直接的感受就是，哎，我身上有劲儿了。我精神头足了，细胞能吃饱饭了。大伙儿可以想想，它可以自主用糖了，那是不是它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呢？对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恢复自身自我修复再生的这个功能，来帮助你去修复过去因为缺糖造成的细胞损伤。你想想，心肌细胞的损伤修复了，你心跳它就会有劲儿了，我们的心率就会规律了。那供血恢复了以后，像胸闷呀、心绞痛啊、心悸呀，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那我们肾脏的这个细胞损伤恢复了，你肾的代谢功能就恢复了呀，肌酐呀、尿素氮呀等等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像外在的一些尿频、尿急等等的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同样，其他地方的这个细胞功能恢复了，那相应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呢，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说糖尿病它是因为胰岛功能出了问题了，胰岛素的分泌它少了。其实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科研角度来讲，不是的，这个它已经推翻了。相关机构呢曾经也做过一项专项的调查，结果发现呢，临床当中呢有高达90%的糖尿病的患者做胰岛功能的检测。胰岛功能一切都正常，所以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糖尿病它根本不是胰岛功能，也不是说你胰岛素的这个事儿，不是在这儿，而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它导致我们身体，导致我们细胞缺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无论是降糖也好，还是防治并发症也好，用糖多肽呢，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必备的重要的这个物质。
1: 所以梁教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基础，而虎方中的用糖多肽就是针对性的解决糖友们面临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帮助糖友重新恢复健康的法宝。有了它呢，即便不吃降糖药，彻底放开饮食，血糖也不会高，而且并发症啊也会随之改善。可以说，它就是逆转糖尿病的必备武器。
0: 没错，它是逆转咱们糖尿病必备的这个武器。就拿我之前我治疗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老刘，他是17年确诊这个糖尿病的， 当时

0: 65岁，他空腹血糖是8.4毫摩尔每升。然后医生呢就告诉他，你按时吃降糖药，然后饮食规律啊，主食少吃一些啊，多锻炼。他呢其实配合的是很到位的啊，该吃药吃药啊，严格控制饮食啊，包括呢大夫说什么啊，就是我们说的严格他遵这个医嘱。但是呢，他全身乏力没劲儿，就是他说我什么都不干，我都觉得特别累，心脏也不舒服，气短，上不来气儿，血压也高啊，时不时的这个头晕头疼。说这个睡觉睡不好，说一旦我要觉睡不好，我血糖跟血压跟着就更高了。
1: 嗯，
0: 就是怎么他调整这个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指标都是下不来的。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是有一天吧，他们家这个小孙子特别顽皮啊，在家里边乱跑。然后刘大哥呢，在照看小孩的这个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脚就撞在门框上了，因为他当时穿的是拖鞋。整个这个大脚趾就划了一个口子，糖尿病的患者可能我一讲这个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危害性。糖尿病的患者是最怕这个脚呀、小腿这个划口子了，
1: 嗯，
0: 因为他伤口不好愈合。
1: 是。
0: 那么刘大哥的这个家呢，又在农村，去市里边这个大医院来来回回得5个多小时的路程，太麻烦了，所以他就在家里边吧，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又是这个消毒伤口呀，又是抹这些消炎的药膏啊，等等等等，但效果不好。后期他还是化脓了，就连带他整个脚又麻又痛啊，走路这个都受影响了，没有办法好好走路。
1: 哎呀，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啊！
0: 是，后来吧更严重，就是他这个溃烂面是控制不住了，然后没有办法了，就去市里的医院看医生，因为整个脚面的颜色已经变暗了。这个感染蔓延的非常快，到了医院的医生一看啊，他的情况就不光是末梢神经的一个病变，已经累积发展到坏疽了，就我们说的糖尿病这个坏疽了，连带就是他整个下肢包括足部的神经细胞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这个就跟我们家里那苹果一样，你看只要有一个地方开始烂了，后来慢慢整个苹果都会烂掉，这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他的治疗呢，只能是像消毒、清创，然后局部呢配合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勉强来维持，就是尽可能的说啊，让他这个不截肢，他只能是这样。所以他有了这一次差一点截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刘大哥呢就对自己的病情就是特别害怕、恐慌，
1: 嗯，
0: 然后四处打听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后来呢，是他的一个糖友推荐找到了我。那么了解完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危急的，因为我们及时治疗保全了他的这个腿和脚，再耽误了溃烂面控制不住，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很大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就立即给他用上了迷羊方。那么用药当天啊，他这个血糖很快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咱们这个方法降糖效果特别快，很快就稳定在5.8毫摩尔每升了。他的感觉就是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头晕的情况没有了，十多年失眠的这个情况改善了。那睡眠质量提高了以后呢，他可以安安稳稳的睡6到7个小时。
1: 嗯，
0: 一睡好了，这心脏跟着就好了。
1: 是，
0: 哎，心慌也明显改善了。坚持用药一个月呢，他的血压、血糖全部非常的平稳，所有这个症状都得到了一个同步的一个改善。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在哪儿呢，就是他脚上溃烂的这个皮肤颜色慢慢变过来了，而且慢慢长出新肉了，就是逐步逐步他合口了，腿也不麻不痛了。说以前袜子不能穿，鞋不能穿啊，不敢下地，不敢走路，后来这个袜子也可以穿了，鞋子也可以穿了，可以下地走路。那这说明什么呀？随着咱们龙方强身固身，就是我们身体的肾功能的提升，那么五脏功能这个提升啊，细胞它恢复了用糖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它可以用上糖了，你所有这个症状自然而然同步就得到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治病，你找对了方向，这个方向找对了，咱们还会担心说这个疾病它治不好吗？不会的。这个就是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它的优势，就是我们既可以从整体出发，强五脏通六腑的一个功能。

0: 提高身体呢对疾病的这种抵抗力，同时又能够点对点的进行靶向治疗，对疾病呢进行精准治疗，既能够快速的去缓解患者的症状，又可以从根本上呢改善患者的体质，就是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民阳方呢就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大伙儿想想是龙方和虎方的强强联合。强身固肾的同时呢，它同步改善糖尿病患者缺糖的体质，就是让你的细胞用上糖，修复损伤，恢复细胞的功能。尤其是针对糖尿病患者，咱们专病专治的用糖多肽。啊，这个用糖多肽呢，它是唯一的一个国际认证的，而且具有医疗作用的高浓度、高疗效的复合肽，它可以做到呢，点对点靶向治疗。可以快速的打开细胞用糖的这个通道，来帮助呢我们细胞精准的识别糖，就是把糖啊带入到缺糖的细胞，精准的识别出缺糖细胞的位置。那就怎么说呢？就是让缺糖的细胞和糖啊，它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这样就实现了细胞的自主用糖，治疗见效的速度呢非常快啊，可以这么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降糖。所以呢，无论说你是刚发现的糖尿病啊，想迫切的说寻找一个可以逆转疾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好方法，还是说呢，像很多朋友糖尿病好多年了，有的20年，有的30年，打胰岛素都打了很多了，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甚至呢已经出现了心脏、大脑、眼睛、肾脏、脚部等等等等吧，难缠的这些并发症的。大家伙都不用担心啊，来找我，我会帮助大家呢找到适合你的治疗方法。
1: 没错，如果您也陷入了梁教授今天所讲的糖尿病的治疗误区，用了很多方法，血糖仍然不稳定，并发症一直层出不穷，或者是糖尿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你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千万别等到小误区造成大隐患才追悔莫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收机前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啊，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吗？
0: 你好。
5: 哎，梁教授，你这是我电话哈？
0: 对呀，可以听到我说话是不是？
5: 哎，听见了，听见了，
0: 听到了、
5: 哎、
0: 啊，接通了、嗯、啊。
5: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我太激动了
0: 啊。
5: 哎呀，梁教授你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应该的。
5: 哎呀，梁教授，我这一肚子的话呀，就想跟你唠叨唠叨。
0: 嗯，
5: 就这个电话吧，一直啊就打呀，就没打进去。
0: 啊，

0: 因为节目时间太有限了，主要是参与的朋友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好不容易打通了，就像你说的，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我唠叨唠叨。那就说一说吧，多大年龄了？
1: 那个76了。
0: 哦，没听出来啊，感觉还不
1: 听
0: 错。
1: 出来高兴啊，人高兴，心情爽啊。我姓张，那个梁教授，我是松原，那个吉林松原的。
0: 吉林的朋友。
1: 哎，就咱那个哈，现在呀，咱那个就是那个龙方、虎方哈，我都幸运的用上了。
0: 龙虎结合使用的。
1: 对，哎呀，梁教授，我太高兴了，太好了。哎呀，我就想啊，我打电话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主要啊是我这个情况太好了。
0: 听出来了，呵呵，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1: 对，
0: 之前是什么样的这个病患问题？
1: 之前呢，我有那个颈椎病，哎，完事这个腰腿呀也疼，这个两个膝盖哈疼得厉害，然后还高血压。还有那个糖尿病，心脏吧还不好呢，然后白内障，反正不少病啊，哎呀，可遭罪了呢。
0: 肯定是啊，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它可以出现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
1: 对，哎，主要哈就我这两个膝关节疼啊，走道你个上个楼梯呀、可费劲了，
0: 费劲是。
1: 疼得我哈就晚上。觉也睡不着啊！你说，尤其是晚上哈、两个这个膝关节以下这个两个小腿，梁教授，我不跟你说，就像两根木头似的，那是又酸又沉呐、梁教授，你说哈，这通过龙方、虎方这个用糖多肽哈，哎，它就出现奇迹了呢！你说，
0: 出现奇迹了啊！看来呢，龙方、虎方联合的这个效果啊，你在你身上是发挥的很明显的啊。
1: 可
0: 那
1: 不，
0: 你说一说什么样的奇迹啊？
1: 哎，梁教授，你说啊，我还不到10天呢，这腿就不疼了，然后这上楼下楼都行了，走的路啊哈也远了，哎，原来这腿呀就打不了弯儿，像那个钢筋似的，但是现在哈蹲下起来都行了，
0: 就是首先把你这个大问题先解决了。
1: 是啊，你说梁教授啊，以前呢我都不抱希望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咱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哈，这效果这么好啊！你说，
0: 所以说不用，大伙儿不知道，用完以后你们才有体会。你想想，龙方啊，它是强肾固肾的第一方。为什么它敢叫第一方呢？就是它的效果比大家所知道的说，哎，鹿茸挺好的，比那个要强100倍。因为什么？因为里边它有熊残鹅，被称为天似龙精。就是说，它强肾补肾的这个效果啊，就跟我们这个龙一样，生龙活虎，生生不息。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
1: 这腿不疼的感觉哈，真是太好了，你
0: 太
1: 说
0: 好了，
1: 而且哈，我现在这手也不麻了呢，也不木了，现在就像那个好手一样一样的。
0: 就是首先关节这一块儿全方面都恢复了，而且你很满意。
1: 对，梁教授，另外哈，我还有惊喜的地方，就我原来可能是就是凉性体质，你知道吗？就疑难杂症，就是再热的那个天儿，哎，我也不爱冒汗。但是现在哈，我运动量大一点就能自动啊，就往外排汗了，你说好不
0: 这
1: 好？
0: 就是肾精足了，肾气足了，
1: 是啊。
0: 身体当中的阳气足了，阴阳平衡。所以这个
1: 啊，
0: 寒凉体质能不能调过来？是可以调过来。在中医里边，没有什么说啊疑难杂病呀、不治之症呀，中医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强调的，治病只要我们找对方向了，这个效果很快它出来了啊。
1: 是啊，哎呀，太好了！你说我现在哈用药4个月了，这血压现在都正常了呀。原来高压170、180，低压还100呀！一着急一上火，血压保准就上来。哎，我自己哈就能感觉出来。 但是哈、啊，现在天天早晨起来量就140-90
0: 啊，
1: 你说这脑袋也不发木了，也不头晕了，
0: 嗯，
1: 心脏吧哈也没有憋闷的那个情况了呢。
0: 好，心脑供血都足了。血压一稳定了、
1: 哎、
0: 血流一畅通了，你每个地方供血足了，肯定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最起码心梗对于你来讲不可能有了、什么脑梗脑出血它也不存在了
1: 啊。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才好呢
0: 啊，
1: 现在就一片哈、降糖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1: 一针那个胰岛素也不打了，
0: 嗯，
1: 这个血糖哈、餐前5.2左右
0: 啊，
1: 餐后啊7.6左右，
0: 太好了。
1: 哎呀，梁教授、现在我这饮食还放开了呢。
0: 啊，
1: 你说我不高兴吗？多高兴啊！
0: 听出来了，能恢复到这样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不高兴吗？肯定高兴啊！尤其我跟你讲，咱们龙方与虎方的结合，针对于糖尿病，你像咱们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呢？从肾来入手。啊，因为中医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它是整体，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通六腑的一个效果，起什么作用？防你大病重病突发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而咱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用糖多肽，它干什么呢？就专门靶向性的，专门针对糖尿病的，解决什么问题呢？用糖障碍的问题。因为过去大伙认为说糖尿病是胰岛的问题，哎，胰岛功能不好了，胰岛素它不太敏感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研究呢，其实糖尿病呢是我们细胞缺糖，细胞用糖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让你的糖能够顺利的到了我们细胞里边，那你血液当中的糖它就不会高了。而细胞我们有了糖，有了能量，它的功能就恢复了，自然而然这个并发症它就恢复了。我跟大伙儿讲过，用上咱们这个方法效果快的，当天血糖就能下来。我就说最慢最慢的效果3-5天，你空腹也好，餐后也好，2-5个指标下来，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
0: 太好了，饮食也放开了，起码想吃的可以吃了，营养能跟得上了，而且咱也不用吃药了，也不用打胰岛素了，非常好。
1: 是啊，梁教授，就我跟你说，那想起以前呢，我都想哭啊，就那几年。哎呀，可遭了不少
0: 罪！
1: 哎呀，
0: 嗯，
1: 现在哈、终于透亮了、
0: 透亮了！
1: 哎呀，我这自己呀不遭罪，你说也不拖累老伴儿和孩子了呀？
0: 对啦，所以任何时候健康都是第一位。过去咱们是什么呢？一个是医疗发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包括咱们治病用药的方向错了。所以说钱也白花了，罪也遭了，甚至有些朋友因为突发病已经付出生命的一个代价了。这就是医疗的发展，现在呢咱们方向对了，真正能解决到病根上了，所以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那身体好起来了，肯定也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这个每天担惊害怕的了，是不是啊？
1: 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0: 啊！
1: 而且哈，梁教授，我现在哈有种年轻力壮的感觉，返老还童了
0: 啊！哈、哦、太好了。
1: 所以说哈，咱这龙方虎方哈，我就用够用足了、
0: 嗯。
1: 然后呢，梁教授哈，就是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我就一直啊，就想哈、用下去。
0: 哦，当然治病肯定用，首先得一个得用足量的。病得好起来，这是基础。当然如果说哎，我们家里条件还不错，想长期的来用咱们这个龙方、可不可以？那更好了，因为它可以防病，防其他的一些大病，主要是它可以延年益寿，那这肯定是更好的。你是这样具体给场外打电话你问一问啊，因为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咱们龙方和虎方都比较稀缺、我们只能是说尽可能的给你协调一下啊，让你这个能够用上啊。
1: 好好好、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梁教授、那我就打电话看看
0: 打电话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再见。
1: 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再见。
2: 全方面看到效果，全方面收获健康，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梁教授也经常讲哈，没有效果的不给大家用，效果不好的更不能给大家用。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所以佳瑶想要说的就是，咱们跟对了人，跟上梁教授的脚步，那我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想定属于自己的健康专属。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呀，梁教授您好，您辛苦了。
2: 啊，不辛苦，欢迎你。
1: 哎呀，跟你通了电话，特别高兴，梁教授
2: 啊。高兴就好。
1: 梁教授，您看您这个医术高明啊，医德高尚，为咱们这个患者，特别是中老年，解决了很多这个病痛，还有经济上的负担
2: 啊。
1: 哎呀，我真是很佩服啊。同时我也很感谢老师啊。
2: 啊、哦，太客气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当然说我们听到大家，哎呀，有好消息啊，身体逐步逐步康复了，我们也高兴，因为最起码你们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嗯，
2: 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1: 啊，你看我这情况是这样哈，我今年68了，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太好，就是多年来一直就是说是一起多病，到现在我这个虎方啊，我还没用上，我拿的是龙方。
2: 啊，
1: 你看这个，我跟你说吧啊，这个粮食中医这个，强身固身第一龙方啊，我用上有10天了，
2: 用了
1: 特别好
2: 啊、哦，用了有10天了，因为龙方和虎方呢都比较稀缺，那其实是龙虎结合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哎太稀缺了没有，那么单独用这个龙方的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你就说一说10天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
1: 哎，行，我跟您说说吧。我这首先啊是感觉这个睡眠改善比较好。那个现在比以前，起码一晚上能多睡个3-4小时觉了吧？
2: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哎呀，原来也就是3-4个小时都到不了。你看现在啊，一宿能睡7个多小时了。
2: 那就达标了啊。
1: 哎。所以感觉到这个精神啊身体都恢复的不错，现在这个腰也不酸了啊，也不乏力了，这个腰腿疼毛病啊也就减轻了不少。
2: 好，
1: 这还有这个最大困扰我的就是这个我这个有个毛病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20来年了，要不就是肝，要不就是糖泻
2: 啊。
1: 哎呀，你说这个毛病啊，虽然是什么不是太大毛病嘛，但是也这个哎呀，挺
2: 困扰的，挺痛苦的。
1: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好了，这个用了咱这有10天这龙方哈，这个排便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哦，这就是肠道紊乱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因为这种情况传统的一些药确实没法解决呀、啊。但是咱们通过我们的龙方强身固肾干什么？是调整你肠道的功能的，不是说你干燥了我给你这个拉肚子啊，你拉肚子了我给你止泻，不是的，它是调整我们肠道自身的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好了，不仅仅是你感觉很舒服了，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它吸收和整个肠道的一个排浊的这个功能它完全恢复了，不错的。
1: 那确实，你看这个效果这还是挺好，还挺全面的。特别我这胃口啊也现在改善了不少，感觉这个胃口比以前好多了。你说是吃的好了，睡的好了，这个精神状态啊，哎呀，也比过去是好太多了
2: 啊。
1: 这个体力也上来了。哎呀，这个也特别感谢梁教授啊。
2: 太客气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能吃好啊，能排好，能睡好，其实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大伙儿想想，吃喝拉撒睡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呀？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而且这些正常了，也是你好病的一个基础。你看，为什么你短短10天，你20多年肠道功能紊乱的问题，它很快解决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龙方啊，大伙儿想想，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有哪个药被称之为龙方呢？没有。这是仅有的一个，它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尤其是里边这个君药。熊蚕蛾啊，它被称之为什么呢？被称之为天赐龙精，就是它的功效是最强的，就是它可以像龙一样生生不息，然后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呢生龙活虎的。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啊。
1: 你看就是确实不错，我这不想跟您说了吗？我这不现在用上龙方了吗？这咱不是还有个虎方吗？
2: 对。
1: 我是想要这个龙虎结合的，我想着这个寻思着是不是能好得更快的啊。
2: 是，
1: 我现在就是发愁，我没拿到这个虎方。我想请梁教授您帮帮忙呗。
2: 当然

那如果说你身体就是刚刚你说到的这些小问题，其实我跟你讲，单独龙方就完全可以了，这样咱们还不用多花钱。那么一般这个龙虎结合呢，它是对一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

0: 的早期，
1: 嗯，
0: 啊，有时候啊，这个感觉到这个气不够用，后背发酸、
1: 嗯、
0: 发酸、发困，有时有，还有的时候还有疼这个感觉。
1: 那你有心绞痛啊？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肾脏也不太好。
1: 啊，
0: 深夜化验的时候啊，这个尿里头有三个加号。
1: 嗯，
0: 大夫说我这个要治不好啊，就会发展成尿毒症。
1: 哦、
0: 所以我寻思着就是跟梁教授说说您帮帮忙，
1: 嗯，
0: 给我协调点苦方，哪怕就是协调两盒三盒我先用上，您看
1: 啊、
0: 哦、啊，我这个想法。
1: 哦，当然你这个情况肯定确实有必要龙虎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脑血栓的问题不是说你现在有多严重、哦、而是怕他可能下个月，可能明天，可能未来不长的时间，他要再犯了，再犯了就严重了。包括心脏的问题也是一样，你想再犯了心梗，那下个支架也得多花钱，搭个桥也得多花钱，关键是还不能够除根儿的。再有一个，你肾病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大夫已经告诉你，再发展就是尿毒症，就说起码你现在肯定是肾病的一个中期的一个问题。
0: 嗯嗯嗯嗯。
1: 那这种问题咱们肯定是不敢耽误，也不能够耽误。当然了，尤其是你这个是很有必要龙虎结合在一起的啊，这样全面治疗咱们这个效果就能来得更快更好。你这个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我来给你想办法协调、
0: 嗯、
1: 肯定会让你结合在一起，不能耽误你这个问题，好吧？
0: 哎，行行行行，那就太谢谢梁教授了啊、
1: 嗯、好，先说到这儿啊，先给场外那边你先打电话、
0: 哎、好嘞好嘞，那 我抓紧联系联系，那就谢谢梁教授啊、
1: 嗯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5: 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
1: 啊，
5: 嗯，这患者啊是我老伴儿
1: 啊，
5: 哎呀，我现在是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
1: 好，
5: 嗯，我你能免费问诊开方，你说小来小去的病，我自己到药店买点药，
1: 嗯，
5: 或者拍拍穴位啥的就能解决了。
1: 是，
5: 嗯，要是重大的病啊，
1: 嗯，
5: 非龙方和虎方不可
1: 啊。
5: 关键现在不是那大病你都不给用啊。
1: 嗯，
5: 哎呀，就这份实在劲儿啊，让我真是太感动了。
1: 应该的，
5: 真的，梁教授，现在真的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好医生哎太少了，尤其啊，完了，关键你太能替我们患者着想了。
1: 其实这都是咱们应该的，那作为大夫来讲，就应该更多的替患者考虑他的病怎么治，怎么才能好，减轻他的痛苦。另外也要考虑到患者家里的经济情况。哎呀，跟大伙儿讲，有的时候啊，尤其是我接诊到一些重病患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像家里条件特别不好的这些患者，其实我很伤感，就特别特别心疼这些患者。因为作为患者，我知道他们太苦太难了。本身得病，大伙儿想想能不苦吗？很苦。然后反反复复治不好，花了很多钱，就是苦上加苦。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给大家指对方向的，能少花钱尽量让大伙儿少花钱，能不花钱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当然大病重病咱们说呢，该用龙方虎方的，能联合的就联合，最终是什么？解决问题啊。嗯嗯，那您把

0: 情况说一说。
1: 嗯，
0: 您是这个患者家属，老伴儿是多大年龄
1: 哎呀，老伴儿今年70了。
0: 的？啊，
1: 哎，2年前呢，我老伴儿得的是脑血栓。
0: 哦，
1: 你说现在吧，这半拉身子还没有知觉。
0: 嗯。
1: 哎，基本上那时候是只能是卧床，
0: 嗯，
1: 关键他离不开人呢，
0: 啊，
1: 连吃饭呐、上厕所呀，
0: 嗯，
1: 都得我伺候呢。就吃饭呐，我都得端到嘴边，还有一口胃才行。你说这孩子呀，都忙工作，哎呀，都说反正是久病床前呐，无孝子，真是这么回事。
0: 嗯，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1: 嗯。说是要帮
0: 嗯，
1: 我请保姆，
0: 啊。
1: 可是我根本呢，这保姆现在我也不放心呢。
0: 是，
1: 再一个，现在说咱家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好，现在保姆也挺贵呀。
0: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2年还是主要由你来伺候老伴儿，是吧？
1: 你这两天都是我伺候的。
0: 那您也很累的，
1: 说实话，确实挺累。
0: 嗯，
1: 关键我现在我就怕啥呢？我说我要是累倒了，或者
0: 嗯，嗯。
1: 我不在了，这老伴儿就得，你说他个咋的，还得拖累孩子呀。
0: 关键他太遭罪了，其实偏瘫我跟大伙儿讲很苦的，咱们说家属苦不苦也很苦，但是最苦最难的其实还是患者本人，他很痛苦，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伺候，但是没办法，你想想是不是
1: 是，
0: 嗯，
1: 说心里话，但是累点吧，也不要紧。
0: 嗯，
1: 现在我老伴儿关键说话吧，还口齿不清，
0: 啊，
1: 半天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
0: 嗯。
1: 而且我发现他记性越来越差，
0: 嗯，
1: 我怕他再这样发展下去，慢慢你说连我都不认识了，你说可咋整？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是。
0: 因为脑血栓时间长了以后，它是可以继发老年痴呆的，有这个风险啊。
1: 是，要不
0: 嗯，
1: 说两就是我现在就想把这龙方和虎方给我老伴儿用上。
0: 啊。
1: 你说我也不求他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说话能利索点，我能跟他说上话，
0: 啊，
1: 能陪我唠唠嗑，我就知足了。
0: 嗯，
1: 因为我这心呐，你说关键他说也能见点亮呢。
0: 哦，
1: 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也现在，我心先可他用，给他治好了，你说我就不就能解脱一点，我心情也能好一点，我还得能多
0: 是，
1: 陪他几年。
0: 对对对，你老伴儿主要就是一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哦。那今天这电话你真就答对了。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治疗啊，其实呢，老同志，咱们主要得从2个方面来治疗。第一个就是要很好的去恢复他肢体的一些功能活动，比如说胳膊腿适当的能活动活动，话能说出来，饭自己可以吃，最起码让他简单的能有一个自理，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防止他这个病二犯。因为再犯了，十有八九他是会危及到生命的。防止他不能再出其他方面的大病，这是我们治疗的这个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这个意义和价值在这儿。那么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龙方和虎方联合用完全可以，我明确的告诉你，完全可以。至于效果这一块呢，你100个放心，而且很快的这个时间，就半个月之内，你是能看得到的。表现在哪？第一个睡眠，首先你就发现他，哎，晚上睡眠睡得特别好，时间也比较长，睡眠质量特别高。第二天早起起来，精神状态特别好，这是你能够感觉得到的。包括他部分的知觉啊，比如说原来这个半拉身子没感觉，那么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吧，你使劲儿，比如说掐一下他，他有没有知觉？会有部分知觉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咱们龙方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通六腑，它是一个整体来治疗，来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复发，防止它的加重，防止大病的一个出现的。这个虎方它偏重于什么呢？它是一种肽类的物质，是具有治疗价值的这种肽，医用价值的肽，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那你想想，大脑脑细胞它恢复了，整个脑供血它恢复了，是不是肢体的后遗症它就会恢复的？对吧？节目当中啊，老同志您也听到了吧？咱们有疗效承诺的，这个承诺已经有10年了。

0: 我们没有改变过，包括以后我们这个承诺也一直会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完以后，哎，你没有效果，这个我不让你花这个钱，可以给你退药退钱，这样你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而且你想想，这个其实也说明什么？说明咱们龙方和虎方确切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1: 对，你说有这个承诺，真太好了。因为无效果退款，有人就我们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对啊、
1: 嗯，
0: 你这样啊，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先给老伴儿用。你看效果，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以后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刚才讲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也马上要用上。你老伴儿病了，你想想你心里难受。反过来他好了，如果你病了，你说他能不难受吗？所以什么才叫晚年幸福的生活呢？老两口都得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啊，嗯，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无论如何肯定能给你协调出来，让你老伴儿把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用。
1: 好，
0: 好，
1: 我这老伴儿要好了，我也要用好了。
0: 嗯嗯，好，再见、嗯。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6: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4: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6: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6: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4: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6: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7: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

0: 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刚刚啊，咱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呢是地通灸发放的第二天。昨天这个消息播出去之后呢，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呢都特别的支持我，也对自己的健康呢是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说报名啊，那简直是太踊跃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诚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也非常认可用药酒治大病的。有的人说呀，潘老师，我是真心的跟你学中医，别说是98块钱，就是328、528，我也愿意跟着您。您能把自己最好的药酒方子都无偿的奉献给我们，我们怎么都相信您。那对于这些信任呢，我真的是十分的感动啊！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呢都是互相用真心换真心的。我也60多岁了，不可能骗老百姓啊。其实通过地通灸呢，只是象征的收98块钱，别的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物超所值。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只要您继续信任我，跟随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来治病，我绝对保证很快呢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到底是啥惊喜呀？我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一个唾沫一个钉，做人肯定是一诺千金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人说，哎呀，这潘老师怎么开始管我们要钱了呢？地通灸还得花98块钱。还有极少数人呢，之前是争着抢着白天黑夜的守在电话前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一听说拿地通灸还需要98块钱，都没动静了。说实话啊，我有点寒心。您说您当初看宝典不要钱，死活要去了，那您倒是认真的看，认真的学呀。你要是能够看看也挺好，我也知足了。毕竟啊，您看了就会有所收获的。可是要了拿回去也不看，岂不是浪费吗？我们好多人想领都领不上啊。其实不是我个人缺这几个钱，而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要都拿不着，只能干着急。可有部分抢到的朋友呢却不珍惜啊。上次宝典免费赠送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因为着急血压都高了，所以说这次我就说得花这98块钱才能拿到地

0: 成就，这不一试不就试出来了吗？有的人不就一下子跑得没影没踪了吗？你说我都60多岁了，本来应该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我这么折腾是为些啥呀？啊，为了啥呀？你说做到这个演播室也好，费尽心血编辑长寿药酒名录也好，我就是想把我自己从医多年、经过验证的、能治病的这些好的药酒方子带给朋友们。其实呢，只要是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一起学好中医，利用好了这些药酒方子之后，真正能够做到。咱小病不求人，大病不用慌的。那大家想一想，你就算是自己报个班去学中医，能得到宝典这样好的教材吗？我跟大家不止一次说过，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我这个宝典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呀，都是经过验证的药方。经方，实实在在有效果的，可不是给你随便搜集了几百个方子啊，给你呢装订在一起发给你了，看着挺厚，实际呢没有什么大的实际的用处的。所以说，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去学中医要不要花钱？大家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方剂吗？真材实料的东西吗？是不是不能？那么话又说回来啊，从目前来讲，我自己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也并不能照顾到所有人。但我又想帮助更多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先可着这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这些朋友来，因为这些人里面呢，那些大病重病的人更为优先。所以呢，我把这次领取地通灸的门槛就定在了98块钱。我就是想看看这个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实心实意的，是真心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的。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放心的、大胆的、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1: 表面上看是
2: 98元钱，
1: 实际上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只要是真心真意的跟随着我们潘老师学中医，学习用药酒治病，这
2: 98元钱。
1: 不但不会白花钱，还会回馈给您超乎想象的福利。至于说是什么惊喜，也请拭目以待，是吧，潘老师？
0: 没错的，是这样。
1: 节目进行到这儿，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真心想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如果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深信药酒治大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申请领取地通灸。切记，领取时间仅限3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已经是第二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0: 那这可真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地通灸的数量呢，属实是不太够啊。这么和大家说吧，我收大家的98块钱，不等于这个东西就值98块钱，它值多少钱呢？等您拿到手里，用上了之后，您自己去给他定个价。我在这儿只能告诉大家，你领到手的地通灸，绝对是真金白银，谁也换不走的。如果说手上要是再有金佛药酒和地通灸一起用上，那可不得了了。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是能够化毒。化栓化结，那大家说，毒和栓还有这个结，化没化？那么这些情况呢，可以说是在运用之上，你就能够有明显的感受。正常来讲呢，这些毒啊、栓呐、结呀，它是要通过咱们的新陈代谢，像排汗呐、啊、啊流泪呀。大小二便呢，啊，需要15天左右全部排出体外的。 但如果

说有了这个地通灸之后，仅仅7天时间吧，就能够把这些残留在身体里数十年的毒啊、酸呐、啊、结呀，通通的全部给它排除干净。那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一身的毛病，大家想想，这么多年了，啊，你每天吃多少药，每天用多少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病症，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自己呢也是用心在治疗，而且也没少花钱，可是就是发现这些问题它就不好，而且呢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过问号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呀？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你们吃的那些药啊，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潘老师啊，我这个是吃的中药，我特别重视我的健康，我基本不吃西药。”但是现在的中药真正的安全吗？里边的猫腻也太多了。其实我不是给大家在这制造焦虑啊，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种植的不规范、农药啊、化肥的过量的使用，还有炮制没有那么规范，不像过去了啊，真的是每一个环节都不敢忽视的。但是现在呢，用高科技的啊，炮制的这些设备，真的能跟传统的那种炮制的方法相提并论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等等吧，啊，这些体内过多的这些药毒，包括我们多年来吃的那些啊，现在物质太丰富了，大家只有是这个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这种过度的营养啊。脂肪类的物质的过度的摄入，这不是形成了脂毒吗？药毒、脂毒啊，再加上我们呼吸这些有毒的一些空气，包括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身体的湿气、毒气，是不是越来越多？它真的没有办法彻底的代谢出去的，它代谢不掉怎么办？不都在体内沉积吗？沉积在哪儿啊？肝和肾是我们的解毒排毒的两个器官。那么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肾脏的排毒功能下降，那是不是都沉积在肝脏和肾脏里啊？那这些毒素排不出去，是不是我们身体它就好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用上地通灸以后，它能够做到排毒、化栓、化结。它这个速度大到提高了1倍都不止啊！那也有人说了，潘老师啊，我手里没有金佛药酒，我还能用地通灸吗？我告诉你，没关系。地通灸适用于所有的药酒，甚至你不用药酒，你都可以用地通灸的，因为它的功效就在那儿摆着呢，它是专门来打开人体的下开关的。只要你把这个开关打通以后，无论你现在喝的是什么药酒，或者是你压根儿啊都没有喝药酒，它呢都能够帮助你在治病的同时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湿邪等等。大家说说现在的人，谁身里没有毒、没有湿啊？那这里我讲的毒呢，并不是毒药的毒啊。而是指身体代谢不出去的垃圾。为什么人岁数大了，男的呢大肚子，女的呢水桶腰？这不都是湿气太重的一个表现吗？举个例子啊，就跟我们家里的厨房是一样的。不管呢你平时多么注意卫生，你用最好的抽油烟机，每天呢你厨房擦好几遍，是不是还会有那些污垢啊？因为这是避免不了的，而咱们的身体呢，比厨房用的年头那可多得去了，对不对？

0: 么毒素湿气积累的是不是就会更多呀？而且年纪越大，垃圾毒素就越多，那这个时候就会快速的走向衰老。我们过去说呀，说人过四十天过五，也就是说这人呐，一过了40岁以后呢，就像午后的太阳一样，逐渐的落山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开始走向快速的衰老期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啊，没结婚、没生孩子之前，那脸蛋儿啊，就像鸡蛋清一样流光水滑的，晶莹剔透的。那再到了50岁以后呢，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脸色发黄啊？成黄脸婆了，人老珠黄了。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湿毒啊、湿邪、毒气的逐渐的积累啊。再接着说，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毒素湿气能占到70%到80%，那毒啊就变成了酸，酸又变成了结，这恶性肿瘤是不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呀？
1: 看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排毒排湿都应该尽早去做，是吧，潘老师？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有这样一句话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人呐，从出生到死都是在学习当中。可能有的人听到这个话就会说，哎呀，潘老师，你这话可说错了。我没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我没学习。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学习呀，不是你只是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什么呢？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学习了，学什么呀？学吃奶呀，然后学习翻身呢，然后学习爬，学习走路，学习说话，学习跑步。学习自己吃饭、穿衣啊！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你说你不再学习啊，就是说我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人，他都是在学习啊。就拿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用手机啊，就是都有手机的人，买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要学习如何使用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学习当中度过的？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把每天的日常都认为是，哎，都是正常的，人就是应该这个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潜移默化的、不断的学习当中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游刃有余地驾驭日常所需要的啊，也就是不是技能的技能。那么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湿气的产生？也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我们每天都要不断地在产生这个湿气呀，只不过我们没有在意。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一样。你看啊，湿气的产生，一个是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长期住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啊，淋雨呀、涉水呀，常年的吹冷风，久坐凉地，外界湿邪侵入肌肤经络，堆积在体内，这是外界环境引发的湿邪。还有一个内湿啊，也就是我们脾弱，胃也弱啊，脾胃虚弱了，也可以说是产生内湿的一个核心原因了。首先，饮食伤脾，比如说比较喜欢吃冷饮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男性朋友喝那个冰啤呀，喝那个冰水啊，

还有吃甜食的、吃油腻的、暴饮暴食的，就会日积月累呢，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水液能力下降，水湿呢没有办法代谢，滞留体内就形成了痰湿。还有一个，我们作息不规律引发的身体的湿气，熬夜的人太多了吧？哎呀，拿着个手机呀，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呀，不到半夜呀，不到家人的催促了啊，他都不带放下这个手机呀，不知不觉就11、12点了，1、2点钟才睡觉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现在的生活太安逸了，久坐不动。啊，上楼有电梯，出行呢有车，就是没有车的。现在交通也特别的发达，地铁呀、公交啊，这个滴滴呀、顺风车呀，是不是太方便了？运动太少了，导致气虚、脾虚，气血运化变慢了，水湿内停，还有脏腑的影响，肾阳不足，无法温化水液，水湿泛滥。肝郁气滞，也就是情绪不好、生活压力大、负担重、思虑过度，都会阻碍水湿代谢的。也就是外湿呢，是环境带来的，内湿大多数脾胃运化失调生成的。所以说，归纳总结，我们现代人湿气重，多半是饮食和久坐不动，也就是运动少、气血运行不畅而导致的。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使用地通灸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地通灸呢，它作为人体穴位的开关，它解决的就是毒素和湿气出入的一个问题。那我一直都在说，它是一个开关，什么开关呢？你想啊，这些毒素啊、湿气呀、啊，它要往外走，你总得给它一个出路，对吧？那么哪里是出路呢？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膀胱经啊。大家平时去中医馆做刮痧啊，一般人家都会给你刮一刮膀胱经，也是为了疏通排毒的通道。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膀胱经在哪里啊。我们呢，脊柱的两侧就是膀胱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仔细观察一下膀胱经会发生什么。两侧的膀胱经往往都不是一般高的。因为高的那次膀胱经呢，毒素淤堵的就比较严重，往往这一侧呢，经常会有肩背酸困疼痛的感觉，那就说明啊，这条膀胱经的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了，毒素排不出去了。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开关，你往上一贴，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就把这些湿气、毒气全都给你从这儿排出来，而且咱们是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每个人体内的情况不一样，毒素、湿气呈现出来的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心脏毒素、湿气比较重的人，把这个地通灸贴上以后，里边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因为心主血脉。那么肝脏毒素湿气重的呢，就会透露出绿色。这里教大家一个小常识啊，平时呢，大家去超市买熟的那个猪肝，大家一定不要买绿色的，因为绿色呢都是毒素含量高的。我们肝脏排出来的毒素它就是绿色的。如果说脾脏不好的话，那么颜色呢就会偏黄。肺上的毒素重的呢是偏浅色的。肾脏毒素重的颜色就偏深，黑黝黝的。有的人贴上之后呢，这个发现脚更臭了，说明你体内的毒素湿气太重啊。去年呢，有一个叫钟明明的这个周女士啊，她年轻的时候呢就有气管炎，那会儿呢倒不是很严重，只是每年呢一入秋的时候必定咳嗽，而且一咳嗽就是1个多月。他说嗓子里呢总是有痰，还特别的不好往外咳，就是那种拉丝的黏痰，总是呢卡在嗓子眼里。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正睡着觉呢，就被痰给憋醒了。当初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

0: 我就给他用了双人麻州酒。结果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说见好，问我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咳嗽呢好得更快一些。因为孩子很孝顺，想带着他们老两口出去旅游，到处转一转。可他又怕自己这个气管炎呢，在外面遇到的气候变化而犯病，影响大家的心情，也影响行程。那我说就这样吧，再搭配一个地通灸。果然，3天之后他就不咳嗽了，痰也呢变稀了。一家人呢高高兴兴出去旅游了，回来呢还给我买了纪念品，非要感谢我啊。其实呢，他能有这样的收获呢，就是因为药酒先把他的病根给断了，然后呢再通过地通灸把排毒的开关给他打开。肺和大肠的湿气以及毒素都经过膀胱经，通过涌泉穴排出去了，那这些症状不就跟着消失了吗？要说地通灸能够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呢，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总之一句话啊，地通灸能把排污口打开，让人体排毒的通道顺畅，尤其是我们手里还有金佛药酒的朋友，他们两个一结合。啊，到时候您就看吧，气血顺着打开的通道，能够去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旦脏腑组织得到了濡养，就开始自行修复，我们整个人呢就会轻松舒服，病啊就会越来越少，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大家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仅需
2: 98元钱，
1: 地通灸即可领回家。地通灸通达百脉，增加药酒药效。只要您是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只要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随时为您开通。本次活动仅有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数量有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解。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呀，我从昨天呢就听到节目开始，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今天呢才打通，才报名。
0: 嗯，
5: 我想要咱们那个地通灸，想继续跟你走啊，跟着你学中医。说实话，现在就报一个专家号都好几百了，你看给我们地通灸，以后还给我们福利。哎呀，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啊，都通过脚底下开关排出来。哎呦，我就相信你了，潘老师啊！上学不还得交学费呢吗？这不但不交学费，哎呀，还给我们送书送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

0: 用客气啊。那么已经报上名了就好，您说的特别对啊。这两天打电话的人真的是非常多，有些朋友呢打不进来电话，着急呀，生气呀，啊。那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动不动就生气。那么着急呀，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急也没有用。所以说呢，打电话如果占线的话，大家就不断的按重拨键就可以了啊。
1: 哎，
0: 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呢，我真的是不要大家这68块钱，也不是说要收大家的学费啊，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我的
1: 是，
0: 实际想法呢，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真心实意的想跟我学习中医的。我今年也60多岁了，有
1: 啊。
0: 些话我要么不说，要么说出去就得一个唾沫一个钉啊，言出必行啊。
1: 哎呀，太
0: 我
1: 好
0: 想
1: 了！
0: 啊。只要大家相信我，那么将来所得到的回报真的是无穷无尽的。记住呢，68块钱绝对不会让您白花。很
1: 太
0: 快
1: 好
0: 的，
1: 了！
0: 我就会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会以前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发放回去。到时候呢，没有拿到地通灸的，你也别后悔啊，因为这
1: 啊！
0: 次的地通灸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拿到的。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才可以。如果手里没有这个宝典的朋友，你就是想拿这98块钱给我，我还不要呢。活动就3天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
1: 好，哎呀，我已经报上名了，潘老师，俺说这一身病啊，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哎呀，就我这个痛风啊，都10多年了，脚趾头啊，还有那脚腕子肿的呀，鞋都穿不进去，也走不了路啊，你说呀？哎呀，一走路就像一根针扎在骨头缝里似的。但是自从用上这个，也你给这个三七仙骨酒啊，现在呀通风不疼了，也不肿了，走路有时候也干使劲了。今天我才知道啊，这痛风啊是血液里这毒素太多排不出去，所以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地通灸，哎呀给我打通，帮我排毒啊。
0: 非常好啊，那么痛风啊，这个病啊，真的是以这个身体的症状表现来命名的啊，以痛为命名的这个病，你说它有多痛苦？这真的是
1: 是
0: 忍
1: 的，
0: 不了的那种疼，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个痛苦啊。
1: 对呀，
0: 那么我这本宝典里头呢，有30多个药酒方子啊，真的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积累总结，而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看，你用了咱们这个仙气仙骨酒以后，痛风不疼了，给你减轻多少痛苦和负担呢？所以说替
1: 对
0: 您高
1: 呀。
0: 兴啊。那么还有一点，除了药酒以外呢，我还需要呢啊，让大家呢打通自己的开关啊，让我们的下开关打通以后呢，让毒素垃圾顺利的排出去。那么我们的人的脚上呢，粗略的估算呢，有66个穴位。77个反射区，那这些可都是排毒通道的一个出口啊。因为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二便排出去以外，啊，还有一些小的暗道才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更干净。那
1: 好，
0: 咱们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你打开这个开关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呀。毒素啊，血里的垃圾呀、啊，等等等等，它们都随着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呢，顺利的排出体外。到那个时候，你更是无病一身轻了啊！
1: 哎呀，潘老师，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一定要用上咱们这个地通灸啊！还想啊，要你那个金佛药酒。你看，成酒什么时候有啊？我的血压高，心慌的，还总头停啊。我看这个宝典里介绍这个杞酒，哎呀，我也想喝点儿。我爱人呢，身体不好，总腰疼，还拉了尿，说是前列腺肥大、肾虚，他脖子也疼，后背也疼，风湿啊都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咱们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最好啊，前两天不是说要出窖了吗？

0: 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金佛药酒啊，可以说是这本书里的精华啊。主要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是专门治疗那些老慢病啊、难治的病、难缠的病、一体多病的。像您和您爱人这些毛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吃药啊，药物的毒素呢也在体内沉积。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就是能够解决我们长年累月的慢性病、多发病的。如果说您和您老伴儿呢都能喝上金佛药酒，然后呢再用上地冲灸，把脚底的这个排毒开关给它打开，那您这些病呢想不好都难的。
1: 你也太好
0: 至
1: 了。
0: 于，哈哈哈，那么至于您刚才问我成酒什么时候出窖呢？我跟
1: 呵
0: 你
1: 呵，
0: 讲，您也别着急啊，每天呢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现在想要成酒的确实是不少，一旦出窖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呀，他那是明白了，那我先去拿那个，拿咱们这个地桶酒去吧。
0: 对，好的，那就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吧，也祝你们老两口呢早日恢复健康吧啊，再见。
1: 也谢谢潘老师了，再见。哎呀，
0: 再
1: 您
0: 见。
1: 辛苦了。
0: 不客气，谢谢你。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潘老师啊，我已经报上名了。现在吧，我这个心里这一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我现在就等着你的，就等着那个地通就到手。我是四川绵阳的，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我们四川啊，这个地通就什么时候能到啊？我就等着急用了。
0: 你别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已经报名了，你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就可以了啊。
5: 好的，潘老师，我都听你的。从我拿到这个长寿药酒名录之后啊，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决心啊，一直要跟您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金服药酒啊，我用了以后效果啊太好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的信任你。我自己在家里面就泡了那个金服酒，酒制的黄金啊最难买了，跑了10多家药店啊才买到，但是还只能泡一小罐。我是67年的腰椎管狭窄以及压迫神经，敷完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疼痛啊慢慢的减轻了，腿呢也没以前那么麻了，还并且还有知觉了。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胃疼呢也见到效果了，胃它也不，也就是说它不胀痛，不像以前那么胀痛了。然后一看，我在想，你看我这才用了1个星期啊，我自己这还是我自己泡的那个效果都这么好，要是能够用上你的陈酒啊，那不是那个效果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特别着急，想知道啥时候能出窖啊？
0: 的确像您说的那样啊，用上成酒以后呢，肯定效果会更好。但是现在想要成酒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两天呢，场外电话每天问的最多的就是啥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成酒出窖。但是成酒实在是太少了，一共就2坛。现在都像您一样，不仅呢想要地通灸，还想要成酒。那具体时间呢？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给您说一个准确的消息啊。那您呢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坚持一天不落的啊，来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啊。
5: 好的好的，我肯定是一天不落的。潘老师啊，我跟你讲啊，哎呀，我是天天盼着这个金福酒啊，因为我以前啊，真的说实话啊，治病真的是花了我太多的钱了，花了这么多钱啊，我这个腰疼的毛病啊，反而还是越治越严重了。整个左腿吧，它就是麻木的，几乎啊就没有什么知觉了，连走路都不走不就走不了，不行。但是你看，我用你跟我的方子泡的那个金服药酒啊，它慢慢的改善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的相信你，就是花1280块钱我都认。

0: 只要能够治好我的病，多少钱我都愿意花。再说了，你看，我现在已经一个堂堂的大老师，不可能在乎我们这100来块钱。
1: 非常感谢你的这份信任啊。那么我收这钱呢，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他是真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的。而我给大家的惊喜呢，一定呢是远远超过这68块钱，也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啊，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回馈的。当然了，
0: 好。
1: 前提呢，哎，你必须要好好的跟着我学习中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立这个门槛的原因所在。因为我知道能花98块钱都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的、信任我的，那我肯定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呐。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算数的。但是地通灸的报名呢，就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绝对不要耽搁啊！
0: 好的，我已经报上名了，我就等着地通就给它到手开始使用。
1: 好的，我一定把更多的惊喜再还回给你啊。那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呀，潘老师，你想办法帮帮我吧。我听说这次报名得有书才行啊。
1: 对。
5: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上次我抢那个长寿药酒名录，打了几天电话都没打通。哎呀，最后都把我给急哭了，好不容易打通了吧，工作人员跟我说没有了。哎呀，我是又生气又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命咋就这么不好呢？别人都有，到我这儿就没有了。就算还有地通灸也是，我听说地通灸是专门打开脚底排毒开关的。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真是不少啊，也想用这个地通灸。范老师，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哪怕多花点钱也愿意啊，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我求求您了。我打了好几天，打进去人家还不给定啊。
1: 您先别着急啊，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那我跟你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爱莫能助啊。你想有多少人要这本书，你说我能满足所有人吗？我真的做不到。这点呢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跟您呢也说句实话啊，虽然没有长寿药酒名录，咱也得治病啊。您呢每天就听我们的节目，我会把泡药酒的这个方子呢在节目当中一一都给大家讲到。您对照自身的病泡对应的药酒就可以了。再一个呢，也不是说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这个地通灸的。说实话啊，这98块钱我只是象征性的收，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呢要给到我啊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其实我不要钱，这地通灸能不能给啊？也能给。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打着想学习中医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用药酒来治病。所以说我就筛选一下，我就是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给到真正需要的朋友，所以说呢我才象征性的收点钱。而这98块钱也会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10倍的给大家呢再返回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信任我的啊，是实实在在的想学习的。但是您没有书，我真的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呢是每天听节目记一些我讲的药酒方子，只能是这样啊。
5: 啊，那潘老师你说我

0: 我这可咋办呀？我现在着急，还得治病，你不能不管我呀！我等着用呢。
1: 您这样啊，这个低同修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啊，打电话去问我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吧，向他。

0: 就是现在拿不到地通灸了，
1: 拿不到。
0: 啊，说实话，潘老师，我挺失望的，就感觉没有这个宝典吧，就好像没买到票，上不上车了那种感觉呀。
1: 嗯，你没有这本宝典，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是给你开了这个先例，别人呢也照样学样，那就刹不住车了。那对我们已经拿到宝典有需要地通灸的朋友，那就特别的不公平，所以说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你先这样吧，你先跟着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地通灸的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啊。
0: 啊，那行吧，那好吧，我先打电话去问问药酒怎么泡。
1: 嗯，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0: 再见，潘老师，谢谢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哎，潘老师啊，你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啊，我呢真的太后悔了哦。上次呢，您就告诉我了，让我报名这个抢这个长寿这个月酒的这个名录。我当时呢，好像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哦。等我想明白了再打电话，哎呦，那就没有了。
1: 嗯，
5: 这不现在来报名了，都地通灸了吗？还必须得要有书才能有资格哦。这个潘老师啊，你可得要无论如何帮帮我看看哦。这个北京这边不是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我想你呢，就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我再花多少钱我都行，麻烦你再给我想想办法吧。
1: 你看看啊。这又是一个来买后悔药的，好多朋友都和您一样，就是当初听了免费送书犹犹豫豫的，就想着呀，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左琢磨右琢磨，就等呢看呢，结果呢别人都拿到宝典了，自己没有，你看后悔吧。我经常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呀，这世界上最难买的是什么呀，就是后悔药啊，你买不到啊。那你想要，你说我是给还是不给您？给您了，我对不起那些有宝典的；不给呢，我还不忍心看着你遭罪。你说你这打电话来就是让我为难呢。这一本宝典啊，不是花多少钱的事情。我的目的呢，我就是想看看多少人是真心想着跟我学习的啊，想跟我一路走到底的。还有这98块钱，我也不会让大家白花的。很快呢，我就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返还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惊喜返现的。我不会说空话，我也不会说大话，只要是有这本宝典的，这次呢98块钱就能够得到地通灸。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就是想花多少钱你都得不到的啊。
5: 潘老师啊，我呢特别后悔，哎，你再为难你一次，给我想想办法吧。我呢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我是呢有高血压，还有呢这个轻微的脑梗，还有子宫肌瘤，都是因为呢我呢这个排毒开关呢就是没打开，哎，你就给我这个从容这个平补酒呢，我也泡了哦，刚用上呢没多久的时间嘛，现在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了。这个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凉拌吧。没有书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呀，这是我们的规定啊。您这样现在不是把这个从容平补酒已经泡上了吗？是吧？
5: 对。
1: 哎，
5: 是的。
1: 您呢，先自行的把高血压的问题你好好调理一下，然后呢再跟工作人员联系，把我的金佛药酒也泡上。因为金佛酒呢，对这个脑梗啊、子宫肌瘤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那至于说地通灸啊，这次你肯定是拿不到了，成酒更困难啊。因为成酒呢，我也肯。

0: 肯定是要给我们那些相信我们的人啊，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朋友先来的啊。
1: 哦，我愿意跟着你学这个药酒。这个潘老师啊，这次我是真的得不到了低通灸了吗？
0: 没办法，真的得不到啊，但是以后还有机会，你就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我也希望呢，你真正的早日康复起来，那这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愿望和目的啊。
1: 哦，行，那就谢谢潘老师为我分心了哦，谢谢你
0: 嗯，不
1: 哦。
0: 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我听节目说地通灸报名还剩2天了。
0: 是的，
5: 也，那你给我赶紧报名吧，我想要2个名额。
0: 在我这不能报名啊，想报名的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5: 哎，潘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跟老伴儿都抢到你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本来开始吧就我一个人有，后来我和老伴儿合计这一个人有不行啊，因为潘老师您说了，这本宝典是有收藏价值的，我们俩就一本总是翻来翻去的看，哎呀怕弄坏了啥的，要是再有一本放起来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呢用得着。谁想到我们老两口这次歪打正着了，不光有资格报名地通灸，还能报名2份。
0: 哦，你这种情况啊，第一个我得批评我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因为好多全家想要一本的都没有得到啊，可是您呢，老两口一人一本，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了啊，不能这样啊，您家里有2本，好多人，人家连家里一本都没有，还在那着急上火呢，老两口因为这本书吵架。那么第二个呢，你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次地通灸报名就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还可以参与。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2个人都想要，但是家里就一本书，他老伴儿没有，但是着急也没有用啊，没有办法的。地通灸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手里要有这本宝典，一本书拿一份地通灸，如果没有书，真的对不起，这次就是领不到的。
5: 哎呀，是，我也感觉自己太幸运了。你给的那个就是3支9叶草的药酒方，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以前尿频那严重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想着上厕所，还憋不住尿，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尿就出来了，而且不能啊听见水声，水龙头一响马上就憋不住了，内裤一天呢总换的没数。现在好了，我好了，出门上哪都不耽误了。这次我想和你讲的这个金佛药酒，
0: 应该恭喜你啊！你看看自己泡的这个3支9叶草酒，把自己尿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啊，非常不错。还有很多朋友呢，用这个药酒治好了自己多年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但是呢，想要根本解决这个病啊，包括一些老慢病，我建议您呢，还是要把这个金佛药酒给它用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就是治疗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而且一喝上以后呢，就立马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轻松的。
5: 是啊，我是想要成灸，再加上地通灸，2个一起用，效果肯定更好。你这个成灸啥时候能出鞘啊？
0: 别着急啊，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份心情啊。其实呢，想要金佛药酒呢，还真是有点困难，因为成灸的数量呢，确实是非常有限啊。灌好的药酒呢，跟大家说实话，人家都是特供的，根本没有多余的份额。等到要出窖的时候呢，我也要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的。所以说呢，您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就行，好不
5: 哎，
0: 好？
5: 潘老师，那你别忘了，我要2份。
0: 你要几份我现在真的都不能答应你，你先打场外电话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5: 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嗯，好的，再见。
5: 再见。
2: 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请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只要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报名：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8: 我准备好了，
9: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 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疾病。

0: 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首要的风险因素便是长期紧盯着电子屏幕，当我们全神贯注时，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锐减至仅剩5到7次。我们眨眼这一生理性动作如同雨刮器一样，负责将新分泌的泪液和油脂均匀涂抹于眼球表面，形成完整的泪膜。眨眼次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泪膜破裂时间加快，眼睛便暴露于干燥之中。其次，周围环境与个人习惯同样影响深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或干燥环境中，会显著增加泪液的自然蒸发。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我讲个故事吧。
1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3: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4: 你怎么早恋了？
1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6: 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2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22: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四》。
26: Ethan, what happened in the Kremlin? It was a setup. The Russians are classifying this as an undeclared act of war. The blame points to you and your team. The president.Has initiated ghost protocol. The entire IMF has been disavowed.
27: So what happens now?
26: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27: The secretary is dead.
25: 特工汉纳威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害。机密文件被女友莫伦截获，为了寻回文件，特工班级和特工简从监狱里救出了伊森亨特。他们接受的幽灵任务便是盗取军事密码，然而当他们接近目标的时候，却发现被恐怖分子亨德里克斯捷足先登，抢走了军事密码。在爆炸中，伊森受困医院，遭特工的追捕，幸好他身手矫健，才化险为夷。不过亨特的上司也在混乱中丧生，只剩下助手布兰德和亨特死里逃生，加上班级和简，逼上绝境的四人开始了最后一搏。从迪拜到印度，他们出生入死，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手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 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逆转》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我们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

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独家的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啊，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哎，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享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针剂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
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它想卖多少钱它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呐，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你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你总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吧？所以我付出了各种努力，才把这项技术带回到国内，并且在国内呢审批为独家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这四个字啊，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因为凡是有这样商标的，你记住，第一个，它必须是真功实效，必须得有审批，你是生物新药、特效药。第三个就是它的效果必须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我们国内包括钓鱼台国药集团在内，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
那咱们通过口服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一个周期。

0: 整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有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呢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3: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一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到一次，这个我所以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
3: 对
0: 吧？
3: 对
0: 对，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一元顶千元的药费，这个机会您上哪儿遇去啊？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
3: 就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陕西的。
0: 嗯。
3: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3: 哎，效果真快。哎，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0: 这这到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了啊。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过去一抽烟，要是一咳嗽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这一老吧就不行了啊。我到医院去一查，大夫说我这肺都黑了。
1: 哎呦，
0: 啊，张老师，我跟你说，这天要是一冷吧，咦就不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1: 嗯嗯，
0: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的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这801治愈因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1: 嗯，你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嗓子的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1: 嗯嗯，
0: 哎，这回气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那原来你看，哎，这不是咳就是喘的啊。那个心脏也不行。跳的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的，就感觉跳不动一样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25天的801这一因子用下来，哎呀，真的把我给治住了。这800多种的那个治愈因子治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治得这么彻底的。
1: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0: 对，
1: 这话没错啊。
0: 嗯，
1: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更有逆转之光生物专利商标来做保障，所以它是3方合一4大认证首创5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0: 就是，
1: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0: 对对，
1: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啊，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 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0: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
1: 嗯、
0: 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1: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
0: 哦、
1: 一言顶千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哦、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
0: 嗯、
1: 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目的是什么，
0: 对对，
1: 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
0: 嗯、
1: 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0: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1: 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1: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3: 张老师啊，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还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特效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
1: 嗯、
3: 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真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1: 嗯，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
3: 哦、
1: 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
1: 嗯，
3: 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一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1: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
3: 嗯、
1: 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
3: 啊、
1: 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3: 就是、啊、
1: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
3: 嗯，
1: 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3: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这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
1: 嗯，
3: 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都是这不犯毛病了吗，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 邱弟弟告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儿了，把我给急的。到了医院啊，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礼拜才出来的。
1: 嗯，
3: 出来也是，出来都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儿的。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张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1: 我明白，
3: 您
1: 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没接触到而已。哦，
3: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
3: 哎、
1: 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
3: 嗯，
1: 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
3: 哦、
1: 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3: 嗯、
1: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20年了。
3: Oh.
1: 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
3: 而且
1: 对，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 对呀、啊、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澳洲富豪、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3: 哦，那太好了。
1: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我们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它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同时呢、它还在全国独一份的专利商标叫逆转之光，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而且现在呢是一元顶千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净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你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能下地、能正常生活， 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啊，你让头发很光滑、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呀、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你那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明白了。这下好了，感觉我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这下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1: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头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
3: 是
1: 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儿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
3: 嗯，
1: 咱们先说到这儿、
3: 哎、好好
1: 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
3: 哎哎，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西安的。
1: 嗯，什么情况？
4: 真的特别感谢你，也就出了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哎，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
1: 嗯。
4: 而且现在还推广了，一克1块钱呀、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嘞。
1: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4: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
1: 嗯、
4: 这801治愈因子啊，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
1: 嗯、
4: 可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1: 嗯，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
1: 嗯，
4: 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是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咋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
1: 嗯，
4: 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最近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又干又疼的，经常难受嘛。这个
1: 嗯，
4: 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 有人拿针扎一样的，
1: 哎、
4: 疼得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
1: 嗯，
4: 啊，没办法，疼得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两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抽还疼，啊，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
1: 嗯
4: 嗯，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啊就活20年，啊，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
1: 嗯，
4: 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啊，真的都没信心，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这个没信心了嘛，这
1: 可不行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哎，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4: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1: 哎，
4: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
1: 嗯，
4: 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还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了，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
1: 嗯嗯，
4: 所以啊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得还快，也就用了1-2天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
1: 嗯，
4: 哎，关键是眼睛吧，哎，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哎，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1: 嗯，
4: 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
1: 嗯，
4: 看到希望，
1: 非常好，啊，
4: 这
1: 不
4: 到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哎，比我吃了这10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
1: 嗯，
4: 哎，你看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关键是这关节不疼了呀，这，哎，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1: 嗯，
4: 我就觉得一下子眼前一亮，有希望了，我有救了呀，这，哎，
1: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才7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
4: 是
1: 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3大先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
4: 是。
1: 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4: 那肯定不能放弃啊！
1: 哎，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4: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他不能见好就收呀。
1: 嗯，
4: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啊，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
1: 嗯，
4: 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哎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1: 不光是您呐，啊，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啊。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4: 那真不够。 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1: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一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4: 行行，谢谢江老师。
1: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
4: 谢谢，
1: 哎，我们再见。
4: 哎，谢谢江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好嘞，再见。
4: 哎，行，江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
1: 嗯，
5: 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1: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5: 哎呦，
1: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5: 是是是。
1: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5: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1: 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5: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
1: 嗯，
5: 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就是不是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1: 嗯，
5: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1: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5: 嗯，老伴儿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哎，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哎，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2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1: 嗯，
5: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那种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嘛，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样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就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了，这个对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猫着啥摔啥。有时候呢，这不是我们说起这话来，我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就啊。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的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5: 嗯，
1: 咱们吧，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5: 是啊。
1: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5: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1: 嗯。
5: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1: 嗯。
5: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这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1: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5: 对，
1: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
5: 对，
1: 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咱们国内首个由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新药啊，生物制药啊，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到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5: 对，
1: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五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三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5: 是，
1: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5: 是，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哎，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1: 你看，
5: 胳膊腿儿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那起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1: 嗯，你看。
5: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呢也不用操心了，就连个小孙子啊过来了，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来着。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5: 对，
1: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啊，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 不能说就光在这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儿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5: 啊、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呀、啊、不光让老伴儿接着用的这个推广期1元顶1000元药费、
1: 嗯、
5: 一克1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了，所以我也想用上。
1: 嗯，
5: 说实话的，你说这么多年不我伺候老伴儿，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真脑袋。
6: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FM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 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而一些常见的习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它会阻碍我们角膜的正常呼吸并加速泪液蒸发。频繁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修复与分泌功能。以及饮食中缺乏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啊、坚果啊，都会直接损害泪膜的稳定性。此外，吸烟产生的烟雾会直接刺激眼表引发炎症，而眼妆若未彻底的卸除，其残留物可能会阻塞负责分泌油脂的睑板腺开口，导致其功能障碍，使得泪膜失去关键的锁水层。所以我们想要预防干眼，必须从审视并改善这些生活细节入手，为双眼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内外环境。
2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00。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8: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9: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8: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9: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8: 下肢静脉曲张。

0: 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1: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0: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1: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0: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1: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0: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1: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0: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1: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0: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1: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0: 活动仅有2天。
2: 温馨提示：本品不可替代药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4: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今天是老醋膏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
5: 对，第二天了，是吧？
3: 跟您汇报一下啊，昨天一天时间，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等地区的老醋膏就已经是没了
5: 啊，已经彻底的售罄了。
3: 对，
5: 哎呦，
3: 抢购一空了
5: 啊。
3: 那咱们地区呢，昨天就有3000多名朋友参与进来了。
5: 昨天一天呢，哎呦，
3: 这个还没有算之前的啊。
5: 哦，
3: 现在接线量还在蹭蹭的上涨。
5: 嗯，
3: 大家打来电话，二话不说都是订10盒、20盒的，就是都怕没有，都怕抢不着。
5: 大家伙可能都习惯了，是吧？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醋膏啊，
3: 嗯，
5: 大家伙一定是用这个抢字来讲，
3: 疯抢，
5: 对，抢购一空。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想象到了。
3: 嗯，
5: 静石，我就问你吧，咱们这次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定价是多少？78块钱，
3: 很便宜，能用50天。
5: 78块钱50天，那核算一下，一天多少钱？
3: 1.56元。
5: 对，1块多钱，1.5元。那你想一想，咱们一天花1.56元换你全身一副好血管，静石，我就问你，你干不干吧？
3: 我肯定干啊，多划算呀，
5: 是吧？咱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3: 对呀，这次我家也抢了，也抢着了。
5: 而且咱们这次这个价位这么低，
3: 是
5: 吧？门槛这么低，大家伙都来抢，所以说我说的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也是情理之中的。就是1.56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咱们差啥呀？咱们不试一试啊？
3: 对呀，
5: 那谁家过日的差这块八毛钱的？
3: 嗯，
5: 尤其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
3: 嗯，
5: 而且静石在北京，我跟你说，坐趟公交车，坐趟地铁，买个冰棍，买个雪糕，都得3-5块钱，
3: 连公交都是2块钱。
5: 所以说，你看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
3: 嗯，
5: 完全是零差价的，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3: 是的，
5: 它是实打实的能够帮助咱们软化血管的好东西啊，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

0: 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1: 跟您说啊，老师，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0: 啊，是啊。
1: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一天1.56元
0: 啊，
1: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0: 炸锅了，
1: 炸锅了，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女将啊，特别厉害啊，像我姨呀、啊、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0: 哎呦，
1: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儿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0: 对，
1: 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0: 一定是的。
1: 对，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今天错过就太可惜了。
0: 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1: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0: 那就对了。
1: 奶奶家、姥姥家都是这样的，
0: 是吧？1天1.56元，这你算出来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
1: 嗯，
0: 那你1天1.56元，
1: 对呀，
0: 一天天的，一点一点的，点点滴滴的，就帮助你在软化你的血管，
1: 对呀，
0: 慢慢的在帮助你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日积月累的，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呀，会非常非常显著的，实打实的让咱们的血管，整个这个硬化的情况出现一个好转，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功夫用在平时，
1: 是
0: 点点滴滴皆治疗，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他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1: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0: 没错，
1: 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里群里都定上了吗？今天早晨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大家都接龙早上好。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是吧？
1: 我都没搭理他们。
0: 哎呦，
1: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0: 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1: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0: 先问好是吧？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
1: 哎呦，
0: 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1: 对，
0: 然后看到一些新闻了，
1: 对，
0: 往往的新闻都是假的。
1: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1: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0: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
1: 嗯，
0: 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不管你有没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1: 过了50岁？
0: 对，50岁是个坎儿。
1: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0: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
1: 嗯，
0: 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1: 50左右吧，
0: 47、8岁
1: 差不多。
0: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1: 传说中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0: 对，一般是52、3岁
1: 啊。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叫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
1: 嗯，
0: 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1: 是，
0: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
1: 嗯，
0: 50岁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月都不太好，
1: 明显弱了，
0: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50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1个月、2月的肯定好，但是50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1: 是的，
0: 这说明什么？50岁一过了，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机能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坡路。
1: 嗯，
0: 就是50岁之后啊，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1: 嗯，
0: 你比如说50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1: 嗯，
0: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啊，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50岁之后，一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1: 老的可快了，
0: 可快了，是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

0: 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静石，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1: 哦，
0: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就换句话说，五十岁之后人的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
1: 嗯，
0: 血管的老化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1: 硬了脆了。
0: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五十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嗯，
0: 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1: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老，
0: 哎呦，
1: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0: 是，
1: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的，美
1: 漂亮，
0: 皮肤能不能老化，
1: 只关注皮囊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啊，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
1: 嗯，
0: 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照顾它，你不关注它，你不解决它的话，它除了老化之外，它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1: 嗯，
0: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1: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0: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
1: 嗯，
0: 能不能醒过来的事儿了。
1: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0: 那当然了，而且五十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嗯，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1: 怎么方便？
0: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
1: 嗯，
0: 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啊，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咱们全身上下所有的血管壁的硬化的问题。
1: 是吗？
0: 对呀，啊，它可以促进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些硬化的位置，这个病灶的位置，血液的循环，
1: 嗯，
0: 淋巴的循环，
1: 嗯，
0: 还有组织液的循环，
1: 嗯，
0: 能够让咱们血管壁硬化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养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十几二十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
1: 是
0: 是吧，皮夹克
1: 很帅气，
0: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皮子呀。
0: 看皮子，
1: 皮料好不好，
0: 皮料好不好，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1: 对，软皮子好。
0: 对，你要是邦邦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你穿这个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1: 皮革，
0: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
1: 或者是假的，
0: 或者是那种
1: 皮油
0: 人造革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1: 裂了，
0: 裂了，
1: 嗯，
0: 是吧，裂口了，
1: 嗯，
0: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用咱们这个药醋你坚持的好，永远有弹性。
1: 嗯，
0: 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就跟那个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
1: 嗯，
0: 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但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了，
1: 是的，
0: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对的，
0: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1: 对，
0: 说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1: 咱们大伙啊，昨天咨询有个问题特别多。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是老醋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0: 哦，
1: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0: 才够用是吧？
1: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0: 对呀，
1: 一天很便宜，1.56块。
0: 对，
1: 那大家伙说，我得抢多。

0: 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
1: 嗯，
0: 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
1: 是吧？
0: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
1: 哎，
0: 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叫吃不穷，喝不穷，
0: 对，
1: 算计不到就受
0: 就
1: 穷。
0: 受穷，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0: 心里有数。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没有时间限制，
0: 它是食
1: 每
0: 品。
1: 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
0: 越
1: 你这个
0: 好，
1: 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有动脉硬化了，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
0: 那
1: 吧？
0: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1: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我们有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有这个统计，在这个统计的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呐、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的，有个健忘的，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药醋刚开始你要加量用的话，一般3个月左右。我们会得到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就是你这些轻微的症状到医院你再做个复查，你的数据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头3个月你得加量用，一般3个月左右，你这个数据会有个明显的变化。
0: 虽然说它是个醋，但是它是药醋，
1: 对，药曲来发酵的醋
0: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啊，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1: 对
0: 有
1: 比一
0: 对
1: 下，
0: 比就知道了，对不对？数
1: 对。
0: 据说话，它不撒谎。
1: 对，没错。但是如果说情况不是轻微的，比如
0: 重了
1: 说
0: 点儿，
1: 咱们有这个已经在医院里已经确诊了，比如说心梗、脑梗或者三高的问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我都出现一些并发症了，这些指标都非常高了，严重的已经超标了，甚至现在我已经用一些临床的一些药物来维持我这些疾病呢。再或者，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肠道的血管啊，还有肾脏的血管，这些位置有明显的钙化点了，或者是有斑块了，或者是有血栓的形成了。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儿，你在加量使用这个药醋老醋膏的同时，你时间也要更长一点了。一般来讲，你得给我坚持半年，就六个
0: 六
1: 月
0: 个
1: 左右。
0: 月。
1: 半年之后，你硬化的血管壁慢慢的能够给你恢复这个弹性，能够彻底给你软化过来。
0: 那这个也太好了，半年的时间就六个月，一天1.56块，
1: 你算呗，
0: 硬化的血管软化了，
1: 啊，
0: 我看看，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
1: 那
0: 呗。
1: 不到300块钱，
0: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1: 哎呀，
0: 我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1: 你看
0: 但半年的时间给老年人换一个软化的血管，那多好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儿啊，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竟是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0: 对呀，
1: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一年的量了，450回家玩那么一天两天的就扔了，
0: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1: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你看现在
0: 是。
1: 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0: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1: 是
0: 东
1: 不
0: 西
1: 是？
0: 可小气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啊，比如说学过舞蹈啊，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0: 对，
1: 支持，
0: 赞助。
1: 完全支持赞助，拿个8000、1万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然后你说那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0: 对，
1: 是
0: 都
1: 吧？
0: 这样。
1: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0: 哎呦，才不是呢！他们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1: 是不是？
0: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1: 对吧？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7、8家超市，
0: 对，
1: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哎呦，
0: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
1: 对
0: 都
1: 吧？
0: 知道。
1: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他自己宁可走2里地去，
0: 真是，
1: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

0: 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1: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比，家家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一块多钱去软化一下你这个血管？
1: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了，
0: 你值不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1: 是的，
0: 真是到那一天了，你这用药，我跟你说，你绝对不是一天一块五毛六能治好的病。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一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一块五毛六的这个钱都不值吗？咱这身子骨也太贱了吧！每天一块五毛六就可以咱们全身血管的一个软化、一个健康来比的话，跟你人生的最后的20年、30年这个生活状态来比的话，你说谁轻谁重啊？
1: 对，
0: 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是不是？
1: 肯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0: 对，
1: 像那些在急诊室心梗、脑梗、命悬一线的朋友，
0: 对
1: 呀，让大家伙去选，别说一块五毛六了，156万、千万。
0: 啊，
1: 能买来命，卖了房子卖了地都会去换的，
0: 是不是？
1: 但很多时候怕啥呢？就怕为时已晚啊。
0: 对呀，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
1: 嗯，
0: 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
1: 嗯，
0: 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吗？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它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它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
1: 嗯，
0: 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1: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挺惨的。
0: 嗯，不容易，
1: 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0: 不吸收。
1: 对，它就不吸收，没有作用，变成负担了。
0: 对，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0: 嗯，
1: 我家姥姥他吃止疼片都两片三片那么吃，
0: 两片三片的吃。
1: 对，有一次我牙疼，他给我两片，我说一片就行了，他说哎呀一片不管用。我吃了两片，我的牙是不疼了，
0: 嗯，
1: 我心脏我直突突啊。
0: 那你这药不吃多了？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尝试过两片三片根本都没作用。
1: 对，他认为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静食，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他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1: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0: 对呀，他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1: 成负担了，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
1: 嗯，
0: 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1: 是，
0: 它不仅不发挥它原本的作用，你的血管不吸收，反而我们说药毒从哪儿来的，就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它会随着血液的循环跑到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当中。很多人说哎呦这药不行啊，这药怎么就不行？
1: 嗯，
0: 不是这药不行没有效果，是你的血管不行，
1: 对，
0: 吸收不了。
1: 对，
0: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呦这药不管用那药不管用，我告诉大家伙，药物管不管用，这是本身药品质的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1: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0: 哎，说的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0: 对呀，啊，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1: 对呢，
0: 嗯，
1: 最后血管硬化的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摧毁我们后半生。

0: 健康生活的核武器，
1: 对，
0: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1: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
0: 的了，对，就是大事
1: 儿
0: 了，咱不拖。
1: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0: 是
1: 吧？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0: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
1: 强。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怨说的，哎呀，我这子女啊，不给我买这个贵药，不给我买好药，是吧？
0: 是。
1: 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本来就过得就挺辛苦的，你没给孩子打下基础，竟给孩子添堵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0: 自己呀，
1: 只有你。
0: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1: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是，
1: 特别是有一些血脂高的人，血压高的人，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人，有出现过脑梗、腔梗这样的患者，血栓这样问题的朋友，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而且要常年用，
0: 常年用，
1: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这刀都架脖子上了，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啊，偏点等到这个急诊去抢救了，等着搭桥支架了、开颅了、接 ICU 了，
0: 老师又激动了。
1: 那时候才后悔吗？
0: 老师，你又激动了啊！
1: 我不是激动啊，就是真的看着这些患者
0: 着急，
1: 着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 对，
1: 咱们大家伙儿，你就翻开你自己的药箱子、药匣子，你看看，打开你抽屉，你看看，你看看你吃的所有的药，一样一样的，我帮你数，你自己看一看，从头到尾。有没有一样你是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你有吗？
0: 是的，
1: 很少，还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汀
0: 啊，降血脂的。
1: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是药三分毒，这话一点不假。
0: 新发他汀很常见，它毒作用很大吗？
1: 没错，新发他汀这个药，我告诉你，很多人可能都用过。它确实，它有那么一丁点软化血管的作用。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0: 有那么一丁点儿，不大。
1: 但是你从临床上长远的这个药效来看的话，它需要一直的吃，抗凝的嘛，抗排斥的嘛，是吧？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0: 眼睛怎么
1: 了？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0: 哦，那肯定啊，
1: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0: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1: 啊，
0: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1: 肝损伤了吧？你看，
0: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1: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0: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2天
1: 啊，
0: 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0: 太多了，
1: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所以说软化血管来说，是我们人这辈子必须要干的事儿。而且咱们市面上值得推荐的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款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0: 嗯，
1: 老醋膏，
0: 嗯，
1: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平时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这个血管给软化了，而且它还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和毒副作用。
0: 关键是什么啊？老醋膏它是纯天然的药材，
1: 对，
0: 用它来做药曲酿造的药醋，你说它是药，它有药性，但你说它是药吗？没有，它没有药的毒性，
1: 对，
0: 两全其美啊。
1: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特别好，
0: 哦，
1: 啊，我们说了血管的硬化和老化会导致我们吃进很多的药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1: 是吧？它除了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负担，影响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同样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有些心衰的患者，你刚开始就是冠心病，
0: 嗯，
1: 你吃点什么抗凝的药啊，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一些药物，你看大概一年两年刚开始都没啥事儿，
0: 嗯，
1: 但是你吃了三年五年之后，或者有的十几年了，你就会发现，尽管我这冠心病的药我天天都在吃，但是现在你到厨房炒个菜呀，就开始浑身的冒冷汗，
0: 对，
1: 然后到医院检查，你这心衰还在往前走，
0: 对，
1: 还在发展。那很多人就说了，我这药都吃了，怎么还会导致心衰的发展呢？其实你只是调节你的心肌了，但是你这个血管壁的硬化的问题、老化的问题，你根本没去解决。
0: 嗯，
1: 它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我们药物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你说这些药别人用都有效果，在你身上没效果，为什么？你根本就吸收不了，你血管壁的问题你不解决，吃再多的药那不白吃吗？是不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挺可怕的现实
1: 的
0: 问题啊。
1: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推荐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老药醋呢？
0: 它好啊，
1: 因为唐氏中医啊，它传承了300年。
0: 嗯，
1: 这个300年的历史传承，它能说明一切的问题。
0: 对，
1: 而且目前来讲，我告诉大家伙，唐氏中医它这个药醋是咱们中华药醋当中的一个鼻祖，它是一个标杆，是一个口碑，它是真正的用一些药物，尤其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包括一些这个道地的药材，然后发酵而成的这个药曲，然后最后制作成的这个药醋。而且我说了，它这个发酵用的这个药物成分，它这个特殊的炮制工艺炮制出来这个药曲，我告诉你，同样也是300多年人家唐氏中医传承几代人的一个秘方了。药醋它是因为纯天然的药曲发酵，
0: 嗯，
1: 药曲是用这种纯天然的无公害的这种道地的药材特殊的工艺炮制而成，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的添加，
0: 嗯，
1: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些药材我说了，有山楂，有白果，有桑叶，有葛根，有槐花，决明子，玉竹，这是写在说明书上的7种药材，
0: 还有没写上的，
1: 对，纯天然的，有更多的秘密是没敢写上的，
0: 是，
1: 这是受保护的，
0: 是，
1: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用这些药材炮制成药曲都得100多天的时间，
0: 哦，
1: 100天才出一块药曲，300斤的药材才出一勺药醋啊！
0: 所以说它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
1: 那当然了，
0: 它不是现代化的化工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科技与狠活，对吧？
1: 对，
0: 天然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它好，它不伤我们的肝肾，不伤我们的脾胃，不伤我们的肠道。
1: 没错，而且我实话实说，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当时我刚回国，那个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批，
0: 嗯，
1: 就是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0: 嗯，
1: 效果反应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尤其是最近不少以前北京、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啊以前用过的这个老药醋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家里人就不够了，当时最多也就买个一年两年的，然后现在断货了。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是吧？因为我见到效果了。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0: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1: 嗯。
0: 更何况老师这次给咱们大伙带来的是浓缩之后的药醋，效果更是更上一层楼。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
0: 嗯，
1: 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0: 嗯，都可以，
1: 效果都不会差。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 为什么一定要把价格打到最低呢？一定是出厂的价格呢？一定是零差价？一定是没有中间商的呢？
0: 嗯，

0: 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一天天的好转，让我们硬化的血管一天天的变软，老粗高，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
1: 啊、
0: 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0: 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嗯、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
0: 啊，就是没有了呗。
1: 对，没了，
0: 表示已经完全没有了。
1: 对，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是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3: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2: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3: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2: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3: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纯天然发酵药醋产品，专注软化血管，解决老年人的血管硬化、钙化、血栓斑块等血管老化类问题。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一点点的把硬化的血管逐渐软化，把钙化的血管逐渐消融，逐步改善血管周围的血氧流量，改善因为血管钙化、老化、硬化带来的一系列症状。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0: 九四九七八九。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有什么我可以帮助到您的没有啊？请讲。
2: 哎呀，老师，我没事，确实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呀。
1: 嗯嗯，好。
2: 是这样吧，我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好，
2: 到底是咋回事？因为我去医院那个检查啊，医生说我有脑动脉硬化这个问题。
1: 哦，脑动脉硬化。好。
2: 对，因为我对这个病不太了解，他那个说啥说？你整不好的话，时间不长，将来就会老年痴呆。还有这个小脑萎缩这个情况。确实，大夫说的话是一方面，关键我现在啊，生活当中啊，确实多少有点这个不好这个兆头啊。
1: 我跟你讲啊，脑动脉硬化发展到最后，确实会导致老年性痴呆症啊、小脑萎缩这样的情况的啊。而且你现在已经有苗头了，你多大年岁啊？然后查出咱们这个血管硬化多长时间了？现在都有什么症状？跟我说说啊。
2: 那我跟你详细说这个事儿嘛。我今年60岁。
1: 60，
2: 查出这个情况有2个年头。
1: 2年了，
2: 但是最近啊，我就是感觉自己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的。确实为这事，我真的有时候都有点害怕。你说这个人吧，整天迷糊，脑袋不清楚。我感觉这个脑袋好像带了一个像这个塑料袋那个感觉一样
1: 啊，像塑料袋扣脑袋上一样，是吧？
2: 啊，
1: 我跟你讲啊，脑袋发沉，脑袋发闷。
2: 对，
1: 你记住啊，这是典型的我们大脑血管硬化的这个临床表现。脑血管硬化，我跟你说，有一个算一个，很多患者都是像你这样。这说明什么呢？脑血管的这个硬化了之后，我们大脑供血供氧都已经出现不足的情况了，所以说你头发沉发闷这个症状就体现出来了。
2: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是吧？
2: 不是，我听你讲这个脑醋膏嘛，
1: 脑醋膏啊，药醋。
2: 感觉挺好。当然我也想买点来用。
1: 哦，
2: 但是自身这个情况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救一下，对我这个帮助有多大。反正现在嘛，我就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半拉个傻子一样。
1: 可不敢这么说啊。
2: 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啥？我也并不必医嘛，对吧？我也不怕你喜欢，不仅没，我说自个没用，你说给家里人添麻烦是不是？
1: 给家人还添麻烦了，自己感觉到是吧？
2: 咱本身一辈子吧，我也是一个非常要强要脸的一个人。突然这样，我都感觉啊，有时候特别很愧疚。现在我在这儿，我在他门口有时候都会走丢啊。
1: 都会出现走丢的情况了。哎呦。
2: 对，就这个情况。
1: 再
2: 一个，天天不是忘记带钥匙啊，就是那个走错单元门。
1: 走错门了都。哎呦。
2: 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说是现在有走丢的情况了，或者是忘带钥匙，连自己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这个记忆力减退可是比较严重了。你这个确实，我告诉你，咱得重视起来，要不然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的。
2: 哎，对，确实啊，我也挺犯愁。关键这真的不是个小事儿。我跟你说几个事儿，真的特别耽误大事。你就像我这个房子本身属于这个学区房。孩子户口啊跟着我，在我这个房本上嘛。这不那个学校那个就统计这片区有多少这个失联儿童。如果这个是要是统计不进去的话，我孙子啊上不了学。
1: 这样。
2: 当时我儿子儿媳啊出差在外地啊，给我反复啊多次啊叮嘱这个事儿。
1: 别忘了是吧。
2: 但我还是给搞忘了。
1: 你看看。哎呦。
2: 嘴里念叨我说这个是不能忘。但是你说怕啥难啥，这个头坏了嘛。所以这个到日子了，那个忘得一干二净。像我那个儿子打电话来问这个事，说我呼啦一下突然又想起来了。
1: 就突然间才想起来，然后彻底就是忘得一干二净了都。哎呀，你看。
2: 对。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再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反正就一阵一阵子，就是这个情况。后来我那反应过这个事以后，我就赶紧回家拿这个户口本。当时那会儿都下午了嘛。统计还有2个小时啊，当时就要结束了。时间。

0: 挺紧迫，但是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傻眼了，为啥我进不了门？我这个钥匙还锁在屋里了，
1: 钥匙也落屋了还。哎呀，你看，
0: 哦，对，哎，你说能弄个啥呀？当时我这个脑袋是炸裂了，你知道吧？我这是。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尤其是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咱们可得注意啊。最怕的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一惊一乍的。这一惊一乍的呀，实际上啊，这情绪的波动呢，对这个血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血流的冲击呀，对我们的血管壁、血压伤害也特别大。本身你血管壁就有硬化，这么反复的冲击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脑出血、脑溢血这样的意外的啊，可得注意啊。
0: 对对对，因为确实我也不想这样。后来为这事儿叫那个物业开完锁以后啊，
1: 嗯。
0: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后来是怎么给孙子办完这个入学考级这个事儿的
1: 哎呀，都忘了，你说说，
0: 啊。哎呀，你说那个差一点点就耽搁大事儿。回到家以后，为这事确实我都吓得没敢给孩子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心里边难受，我真的当时想一头给撞死因为你说耽误孙子上学这个事，这耽搁这一辈子的事大事
1: 那可不，这是一辈子大事儿，
0: 确实我这个心里边又羞又恼，为这事，你说这个人上岁数咋活成这个样子？
1: 哎呦，
0: 哎，我这个脑袋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劲。
1: 哎呀，你呀，先别着急啊。首先呢，咱也不能这么想。咱谁愿意这样呢？是不是？咱谁也不愿意
0: 对，
1: 这
0: 不
1: 样。
0: 愿意。
1: 这是咋来的呀？不就病给闹的吗？
0: 是啊。
1: 而且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你得赶紧把这个药醋你得用上。你早用一天，对你的血管壁硬化的问题恢复有一天的这个帮助。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就你这个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如果你常年的坚持把这个药醋用好的话，它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3个月之后，你就开始见到一些身体的变化了。就比如说3个月之后吧，你这个脑血管硬化导致的这个脑缺血、脑缺氧的问题，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记忆力3个月之后，你会发现比现在要强得多得多，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药醋啊，老醋膏啊，它能够让你硬化的这个部位的脑血管，这里边的血液循环、体液循环、淋巴循环，这个环境变得更好，而且它可以专门濡养咱们硬化的血管壁的这个病灶。因为这个老药醋，它是由这个中草药做的药曲发酵而来的啊，这是有药物成分的。所以说，你这个脑血管软化之后，你再等5、6个月的时候，你这脑组织的这个供血就彻底的恢复了。脑组织供血恢复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会得到充足的这么一个供给了。你这些东西你都保证了，我告诉你，你的大脑的这个思路啊、回路啊都会变得特别清晰。而且我一再强调，就这样的产品你一定要坚持的常年的用。毕竟，我跟你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调理的办法，它不是药啊，不像药顶药，吃那么3天5天有效果了，不吃又犯了。它这个是平时调理的，而且一天才1块多钱，一盒78块钱能用50天呢，是吧？你就想一想吧，咱们一天1块钱能干啥？你把这个一天一块钱拿出来，就是养你这个脑血管，我告诉你，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负担也不大，是不是？
0: 对，
1: 听懂了吗？
0: 是的，是的。那个梁老师啊，那个由于这个话的话，确实啊，我也非常高兴吧。是这样吧，我就定个半年的嘛，现在还有活动吗？
1: 这个名额我现在不好说啊，因为我知道所剩不多了，你抓点紧吧，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赶快联系一下，好不好？
0: 行，那行，那我马上联系一下这个事
1: 好
0: 吧。那我
1: 聊
0: 挂
1: 到
0: 了
1: 这
0: 啊，
1: 儿
0: 老
1: 啊，
0: 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9曲头老醋膏。采用纯天然道地药材，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300斤药材采出1勺老醋膏，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更是药，是真正的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药醋，每天一点点就能逐步的软化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血管硬化、钙化、老化等问题，真正的去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全球购金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

0: 你好啊，
1: 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啊，我能不能用那个老醋膏啊？
0: 哦，也想用这个药醋是吧？嗯，
1: 对。
0: 这样，能不能用呢？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我再给你这个建议，好不好？

0: 我都站不住了
1: 啊，就煮个面条这腿都疼得受不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说这可咋整呢，愁死我了。你说我这个毛病啊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
1: 嗯，
0: 那家里啊现在是鸡飞狗跳的。
1: 你等一下，鸡飞狗跳的，静脉曲张，血脂高，动脉硬化，就咱们自己遭点罪，怎么家里都还鸡飞狗跳的呢？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我跟你说呀，老师，
1: 嗯，
0: 我这不是老伴儿没了吗？
1: 嗯，
0: 现在就来儿子家了。
1: 哦，
0: 给他们两口子做做饭啊，带带孩子。你说我这血压一高啊，就爱迷糊。
1: 那是。
0: 早上呢起不来不说，
1: 嗯，
0: 这腿站一会儿呢就疼得我受不了，
1: 嗯，
0: 就得关火坐一会儿，再继续做饭。
1: 嗯嗯。
0: 这段时间整的那小孙子啊，不是吃完饭上学迟到，就是吃不上饭空着肚子去上学。
1: 哦哦。
0: 那饭做的也不好吃，你说那停停打打的能好吃吗？那饭。
1: 嗯，对对对。
0: 哎呀，看孩子走啊，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这自己这心里啊也过意不去啊，
1: 嗯，
0: 恨不得扇自己两大嘴巴子。
1: 哎呦，
0: 你说咋就这么一下子就不中用了呢？
1: 嗯，
0: 要说呀，我这事说年龄啊也不大呀。
1: 对呀，啊，才65岁呀，啊。嗯，
0: 咋就站不起来了呢？
1: 嗯，
0: 哎呀，这站不住不说吧，这儿子媳妇啊也埋怨我，
1: 哎呦，
0: 以为我不乐意给他们带孩子呢。
1: 哦，
0: 弄出来不少的误会呀，啊，这家里啊这关系啊现在弄得挺紧张的。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身上有这毛病，小孙子没照顾到位，
0: 嗯，
1: 结果儿媳妇埋怨咱们了，是吧？
0: 对。
1: 哎呦，就听你这个事儿我怎么这么不开心呢你啊。
0: 哎，
1: 就现在年轻人怎么这样呢都啊，这忒不懂事儿了这样。你说不懂事儿吧，我跟你说都说轻了，你是说重点都太自私了你知道吗？
0: 哎呀，他就是不了解这个病情啊，他以为我偷懒呢。
1: 65岁了咱们啊，咱也算是一个步入老年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了。你说咱们65岁不用这孩子们操心，不用你们管，我反过来给你们接送孩子带孩子，早上起来大早上的给你们做饭。你说我有病了不带着好好去治，好好的在家养着歇着。你说就给你们干活，然后你反过来还埋怨我们，这太过分了你这呀。
0: 哎呀，怎么说呢，这真的是像我吧，是只能是牙掉了往肚里咽呗。
1: 嗯，
0: 你说男孩子能有那么心细吗？这要在女儿家那就不一样了嘛，
1: 那可不。
0: 嗯，哎，这有的时候啊他们说完我啊，我心里还不得劲儿，
1: 哦，
0: 还感觉到特别委屈。
1: 那肯定的，
0: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媳妇。
1: 嗯，
0: 哎呀，他们也是工作忙，压力大。我想想啊，
1: 嗯，
0: 哎呀，我也是应该的啦。
1: 哎呦，你说这儿媳妇摊上这老婆婆，我跟你说上哪儿找去啊？你说说，哎呀，你说，
0: 哎呀，现在不都是这样的吗？
1: 但是我得说你两句啊，老姐姐。
0: 哎，
1: 你现在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0: 对，
1: 是吧？你得照顾好自己呀，啊。你得硬硬实实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倒下了，你指望谁呀？老伴儿没了，就你自己一个人。
0: 我也是这么想啊。
1: 你能指望你这儿子，指望你这儿媳妇儿啊？
0: 哎呀，指望不上啊。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
0: 你
1: 这种情况，咱们这个老药醋，你要是得到之后，你别的事儿，你就别合计了，你就把这个老药醋，我告诉你，你就用好吧。我告诉你，它能帮你恢复到什么程度啊？它能够实打实的帮助你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你比如说你这个腿吧，静脉曲张吗？不是，你站一会儿不疼得受不了这个事儿吗？
0: 对，
1: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咱们里面这个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血脂太高了，它堵在那儿了，是吧？这血回流不过去了，静脉曲张不形成了吗？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血流过不去了，你说你能不疼吗？我告诉你，你好在这是腿啊，你有点疼啊。我告诉你，你说你这血流要是在大脑当中，在心脏当中，它堵在
0: 那
1: 儿了，
0: 完了。
1: 它对呀，它流不过去，那可不是疼的事儿了，那是大事儿了。
0: 对呀，
1: 而且你这个腿现在你站10分钟都受不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啊。
0: 哎，确实是这样啊，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1: 而且我告诉你，你这个老药醋你得到之后啊，你刚开始你给我加量用，因为你加量了之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咱们这个硬化血管附近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让你的血管逐渐的恢复原本的弹性和它的韧性，所以说让你刚开始要加量，然后呢慢慢的你这个

0: 血管壁硬化呀、狭窄呀，包括静脉曲张啊，这个血管啊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柔软度和它的弹性，你这个血才能够回流。血管软化了，弹性恢复了，血液流畅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疼痛的问题、静脉曲张的问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是病根儿啊。
1: 哎，行，能让我赞助啊就行了。
0: 嗯，
1: 那我就定半年的量吧。
0: 半年的。
1: 哎呀，我想给我儿子打打电话，让他给我拿钱呢。
0: 哎呦，你这还得让孩子给你拿钱。老姐姐，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啊，我跟你说啊，就这个电话你打的啊，我觉得你要信我的话，我得给你做主了。啊，
1: 我信你。
0: 就你这个静脉曲张，还有高脂血症，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事儿、
1: 啊，
0: 你一定要尽快的解决，要不然将来的话，心脏和这个我们这个脑血管都会出问题的。而且我说为什么我能给你做主呢？
1: 哦、
0: 如果这个价格要是比较高的话、
1: 啊，
0: 比较贵的话，你跟这个家里人商量商量，这个没问题。但你想一想，咱们这个药醋啊，一天合下来也就一块多钱。说你这个主，你说我都敢给你做，你自己还不敢做这个主吗？
1: 哦，行，
0: 就用上半年。
1: 行行行、
0: 啊，
1: 能做能做。
0: 对，半年之后，老姐姐，我告诉你啊，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到那个时候，
1: 哎、
0: 我告诉你，我敢保证你会感谢我的。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跟你说的有点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情况啊，我确实听着不太舒服，尤其是这个婆媳关系啊。
1: 嗯。而
0: 且另外，咱们这个岁数也不容易，靠谁呀、啊？我跟你说啊，这都靠
1: 不
0: 住。
1: 靠自己。
0: 对你靠就得靠自己，咱有好的这身子骨，比啥都强，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老药素的事儿我帮你解决，然后你自己的身体，我跟你说咱自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记住啊，身体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1: 嗯、
0: 多了我不多说了啊，老姐姐、
1: 哎、
0: 这你的家事儿了、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啊，
1: 哎呀，
0: 保重身体，
1: 老师太谢谢你了，你时刻为我着想，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啊，
1: 好，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我记住了，
0: 哎，
1: 好，
0: 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嗯，再见，
1: 好，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专门针对老年人血管硬化、钙化问题的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高含量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您有身体疾病上的困扰，或者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949-789，四零零六九。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 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887。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5: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

0: 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阳。

0: 导致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9: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8: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身体。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

0: 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在这个星球上，

0: 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

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

0: 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

0: 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0: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

0: 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Ajelu， 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1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5: 旅行封印解除。
4: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

0: 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7: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8: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3: 887，听见自己，
6: 听见自己。
3: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

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您。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0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除了要强肾固肾之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恢复细胞用糖的功能。
2: 是。
1: 只要这个功能恢复了，糖友们根本就不用吃降糖药，也无需忌口，血糖啊都不会升高，并且呢并发症啊也会不治而愈。我们的许多糖友听完节目之后呢都非常的兴奋哈，通通打来电话咨询方法。所以梁教授，请您再给我们大家伙儿详细的讲一讲吧。
2: 咱们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呢听得越明白，用得越放心。
1: 是的。
2: 昨天呢我们也给大伙儿说了，其实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一直都很困扰啊，说为什么吃了这么多的西药，我打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结果这个血糖呢依然是波动不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药没吃对了，还是说我治错了呢？包括你像也有的朋友呢，他血糖这个指标啊控制的还可以，但是这个并发症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的。一到这个换季节的时候呢，就犯病住院啊。你像输液、溶栓的、扩血管的，怕自己脑梗，也怕这个脑中风二犯三犯的。当然也有严重的，就直接下支架抢救了。那幸运的我们说从鬼门关呢走了一遭回来了，当然也有很多不幸的一些朋友，可能一夜之间呢有的突然就失明了，有的就瘫痪了，有的就截肢了。那这个糖尿病怎么这么可怕，让我们全身上下呢全都是这些并发症，很多患者很困扰这个问题。
1: 是。
2: 实际上呢我告诉大伙儿，之所以大家越治越重，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方向没找对了，所以这条路吧你才会越走越偏。今天呢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就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要听好了，说你为什么血糖高，为什么你会得糖尿病，得这些并发症，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它出现了用糖障碍，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当然这个它是有科学依据的。美国耶鲁大学洛克教授呢，他做的震惊全世界的一个血糖真相试验，碳十四糖显影，通过跟踪血糖的流动方向，最终呢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啊，它这个细胞膜上呢它是有一个通道的，这个就像是一扇门一样。那么我们正常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要经过这扇门，就是这个通道，它要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边，被吸收被利用。而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你细胞膜上的这个小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通道，它几乎都是关闭的。你想这个通道关闭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糖呢它都在细胞外边的血液里边堆积着，这就造成了高血糖。同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的肌肉组织皮肤，这些组织细胞呢无法正常的用糖，那我们说细胞就得挨饿呀，饿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功能失常，你再时间长了那它会严重的病变呀，萎缩呀，坏死呀。发生在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功能失常，那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那就是心肌梗死。发生在你像眼底视神经细胞，它的功能失常，轻一点的就是视力的一个下降，严重的完全萎缩了，那就失明了。你想发生在你的肾脏肾小球细胞，这个功能失常了，就是你肾功能失常了，什么尿蛋白呀，包括肌酐呀，尿素氮，这些指标就会超标。当然如果它大部分超过90%以上的这个萎缩呀坏死呀，后期就是尿毒症肾衰竭。包括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病在哪儿就是哪儿的问题。这是我们糖尿病的真相，糖尿病的一个根源所在。常规内你像用的这些降糖药，你用的越多，你也发现了，哎呀用的这个效果是越来越不好。那说这个它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这些降糖药啊，它是通过帮助身体排糖，大家要明白是排糖来实现降糖的。
1: 嗯，
2: 你的这个身体真的是这个糖多吗？那说糖尿病的患者，他身体里边真的是这个糖多吗？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反而是你的身体严重的缺糖。这个糖呢，它是我们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是细胞的口粮。全身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个细胞，它都要靠糖的能量来实现功能正常的一个运行的。
1: 嗯，
2: 而降糖药的方法说白了就是不给细胞吃糖，反而是大量的往外排糖，它就导致了我们细胞缺糖是越来越严重。它没有糖，没有能量，它会饥饿，那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所以你的功能就会下降，到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病变的、萎缩的、坏死的。那这个并发症它怎么来的呢？是你吃药吃出来的，是你错误的这个治疗治出来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降糖也好，解决并发症也好，和你忌不忌口、吃什么样的降糖药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核心问题。
1: 是的，梁教授，说起糖尿病的合并症啊，最近有一则退役运动员因为糖尿病失明的新闻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当中的这位主角呢，是我们国家曾经很有名的一个退役运动员。
2: 嗯，
1: 前几年呢，他不幸的就被查出了糖尿病，虽然说一直都有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呢，却依旧没有逃过并发症的伤害。就在上个月，因为眼底病变，视网膜脱落，突然就失明了。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啊，很多糖友就坐不住了啊。
2: 是。
1: 嗯，有的糖友呢，哎，正好是在遭遇糖眼病的困扰，
2: 嗯，
1: 也担心自己未来也会走到这个失明的这一步。
2: 对。
1: 还有的糖友呢，因为这个事儿啊，一下子就惊醒了。
2: 嗯。
1: 从过去对这个疾病的不重视，到现在也想要正确的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最近这几天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
0: 0431-8583-5679
1: 电话不断啊。其中啊，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找您咨询糖眼病的。
2: 嗯，
1: 所以说到底这个视网膜病变怎么防怎么治，糖友们现在是人人自危，迫切的想要您给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啊。
2: 那、哦、糖尿病啊，其实它对我们身体的破坏和影响呢，就如同滴水穿石。
1: 嗯，
2: 它是会时时刻刻的不断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破坏。这些并发症呢，它也会一个一个逐步逐步的就全部都出来了。比较高发的，你像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
1: 嗯，
2: 那么从最开始视网膜细胞呢，它因为缺糖而出现损伤，到后来呢，它会发展到眼底大量的新生血管，那么最终呢，视网膜被牵拉发生网脱，会导致失明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整个的一个发病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1: 嗯，
2: 那么对于糖尿病，你像激发眼病的朋友，包括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治疗啊，肯定是早发现早治疗最好。就是你发现的越早，那么你保住视力的这个机会呢，它是越大的。
1: 嗯，
2: 大家最怕的五大并发症当中，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大脑的问题、眼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和脚部的问题。实际上呢，糖尿病它最早最先破坏的是我们的眼睛，因为长期的血糖异常啊，它首先破坏的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微细血管、毛细血管。
1: 嗯，
2: 而眼底这个血管它是我们全身最细的血管，你像视网膜的中央动脉、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包括这些分支的这些小血管，它是全身最细的血管，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它是最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的。
1: 嗯，
2: 而眼底这个视网膜呢，它是眼睛接收和处理光信号重要的组织，所以这个视网膜它发生的病理改变，那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的。
1: 嗯，
2: 而眼底血管呢，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环境，大伙儿想一想，血液又黏又稠，血管它就会变窄了、硬化了，就容易出现你像缺血、渗出、水肿等等。那视网膜呢，会因为缺血发生病理改变啊，视网膜细胞有了病理改变了，那么它的视觉功能就要下降，你的视力就要下降的。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说他这个眼底会出现大量的新生血管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记住一点就明白了，缺血越严重的地方它就会有新生血管。
1: 哦，
2: 因为血糖高，血流会很慢，会形成大大小小很多的一些小斑块呀、小血栓呀，它首先会堵住我们眼底微细的毛细血管。你想想，这就相当于把视网膜细胞它营养的这条路它给切断了。
1: 是，
2: 眼睛会怎么办啊？它也得自救，那么它就会拼命的长出这个新的血管，就是我们说的新生血管。
1: 嗯，
2: 但是这种新生血管它是改善不了眼底供血的，它反而是一个祸害。因为这种血管它极其脆弱，而且它是像一个毛线团一样杂乱无章的。
1: 嗯，
2: 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头部稍微有一些压力，这个血管可能它就会破裂了。
1: 嗯，
2: 出血量如果大的，你会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到了。出血量比较少的，那么它可以造成像网脱、像视网膜的病变、视力的一个下降。
1: 哦，
2: 我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糖尿病八年，然后有一天吧，剧烈的就打了几个喷嚏，结果一使劲儿呢，一只眼睛忽然之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哦，
2: 医院里一检查就是大量的这个新生血管破裂出血而导致的。
1: 哦，就是因为这个新生的血管。
2: 对，而且这个新生血管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它会反反复复的给你出血，局部也容易造成一个水肿，这样就容易去牵拉视网膜，从而导致我们说出现这个网脱。一旦要网脱了，有的患者比如说小范围那个就是一个偏盲，有一侧看不到了，如果是大范围的这个网脱，那就会出现全盲。
1: 嗯，
2: 当然即便手术成功了啊，你视力肯定是要下降的，只能说恢复一部分的视力。如果说你的复位手术不成功，这个就只能是失明了。
1: 所以这个情况挺危险的，
2: 很严重。因为大伙儿想一想，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太重要了，
1: 心灵的窗户啊。
2: 是，你没有眼睛，没有视力，你没法生活。
1: 是，
2: 最简单的，可能你看个电视，你都看不了。
1: 对呀、
2: 啊，佳瑶，你看昨天啊，就有一位糖友，他是因为他们家小孙子发烧了，在医院里守夜。结果几天下来呀，熬得他血糖也高了，血压也高了。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就揉眼睛这样的一个动作坏了，他眼前就打闪，打闪打了一会儿，然后很快这个眼睛就看不到了。
1: 哦，
2: 因为他本身就在医院里，其实也是第一时间就检查了，发生网脱了。
1: 嗯，
2: 他也想第一时间手术复位，结果他的这个血糖和血压呀控制的太差。等医院里说好不容易把这些指标给他降下来，那么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复位时间了。这个视网膜已经出现了变性、坏死、萎缩，而且是皱皱巴巴的，就已经粘连在一起了。
1: 嗯，
2: 后来想的，那我从北京请一个眼科专家呗，但是北京的专家呢也没有办法给他复位。所以你看，好好的一个人，一只眼睛他说失明他就失明了。
1: 真是，嗯。
2: 那么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像糖尿病超过十年的，视网膜的这个病理改变，它的发生的几率是100%。就超过五年以上，它就会有病理改变。你超过这个十年，几乎是100%，可以说随时会面临视力的下降、失明的麻烦。那么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
1: 嗯。
2: 重点得说明一下，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血糖指标吃降糖药，我表面的我给它控制好了就完事儿了，不是的，而是要把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它解决了，你才可以保住你的视网膜，保住你的视力。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缘有机会呢，能用上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那就能让你呢远离失明的麻烦，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
1: 是的，梁教授，我相信很多的糖友跟我是一样哈，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正常眼病的发生哈，都是有症可循的，比如说会眼花呀、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都出来呢，那为什么这个视网膜病变却发病这么突然，难以察觉呢？
2: 视网膜它是在我们的眼底，眼底视网膜它发生病理改变，尤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网病变，实际上它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当然一个方面肯定是视网膜细胞它用糖障碍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吃不上糖，它细胞没有能量，时间长了它病变了坏死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糖尿病长时间的高糖，它会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些微细血管，你像视网膜中央动脉、静脉这些小血管，它会造成硬化狭窄，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大量的新生血管，那么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出现缺血、出血、水肿，所以这个视网膜细胞会出现病理改变。因为它早期这个症状它是不疼不痒，它没有说很典型的症状的表现。这个就像什么呢，可能我举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啊，但这个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咱们家里的米生了虫子了，可能几个小虫子我们根本就发现不了。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呢？等你打开米袋子啊，这个虫子不断的往外爬，很多了，可能你才会发现的。
1: 是，
2: 就是这个视网膜的病理改变它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病变位置特别小，那么它这个症状是很不典型的，得病变的位置足够大，或者说它病变在很关键的，比如说像黄斑区，它严重的影响到你视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会突然的发现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甚至有的患者是一下子看不到了，偏盲了，他才会意识到眼睛出了问题了。这个阶段其实视网膜病变它已经到了中晚期了。而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不定期的检查的话是很难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如果说出现了你像视网膜的水肿、眼底出血的这个情况，一般常规的传统用药它用什么呢，像羟苯磺酸钙胶囊，还有像地法明等等吧，它基本就是一个改善血液循环、保护血管、减轻水肿、改善眼底出血带来的这些症状对症的一些处理，然后呢就是一个严格的一个控制血糖，让你大量的吃降糖药，或者说加大剂量来打胰岛素，让这个血糖能快速的先下降到一个正常指标。很多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的这些朋友啊，不断的用药，不断的复查，不断的控糖，承受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因为眼科用药大伙儿都知道都是比较贵的。
1: 是，
2: 当然了，离失明就一步之遥了，一旦失明了，你花再多的钱是不可能复明的。那谁都害怕说眼睛失明了，所以大家就是这样花了很多钱反反复复的这个检查，结果到最后是大部分的患者是心灰意冷。
1: 是的，
2: 这些方法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它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是你根本的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视网膜细胞它病理改变它的这个损伤的问题你没有解决，肯定它恢复不了的。
1: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更直接的给大家讲呢，不去恢复细胞自主用糖的功能，让细胞去自我修复，那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很多朋友你想药物治疗这条路说不行啊，效果不理想，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想到手术这一步了。其实手术它是有风险的，因为不管你是激光手术也好，还是硅铀填充的这个复位手术也好，首先它继发感染率是很高的，一旦继发感染，我就告诉大伙儿，你这个眼睛就报废了，基本上就失明了。而且这些手术它不是说你做完一次就完事儿了，你像硅铀填充术起码是两次，激光手术那就没完没了了，出一次血止血一次，激光一次，它是需要反复手术的，所以这个无形当中会增加了致盲的风险，也增加了患者你像手术费用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开销。当然这个吧，它仅仅是说你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朋友你才可以选择啊。那么还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患者，就像我开头讲到的那个患者，就是他想手术他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他直接就失明了。所以呢，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啊，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千万千万不能等，一定要主动出击，及时的治疗，就是你越等你后期治疗的难度会越大，你就会越被动，你失明的风险就会越大。
1: 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所以呢，梁教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哈？任何一个糖友最终啊都会并发视网膜的病变，都要遭受失明的威胁。所以呢，我们与其坐以待毙，等待疾病的出现，不如啊咱们现在就主动出击，找到正确的方法，提前治疗，让自己彻底的远离失明的威胁。
2: 对，
1: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同样面临糖眼病的困扰，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常来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跟着梁教授一起将眼病彻底的防患于未然。
2: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提前治疗，做健康的主人。
1: 嗯，
2: 大家不要说被这个疾病呢牵着鼻子走。
1: 对，
2: 我们梁氏中医呢有大量的临床经验，那么有三点防治糖忘的方法，大家只要听话配合去做，是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的。来，我给大伙儿说一说。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检查，就是你从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刻起呢，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眼底全面的一个检查。
1: 哦，
2: 如果说你没有出现糖网问题的，那当然更好。那咱们后期呢是做到每年检查一次就可以。
1: 嗯，
2: 当然如果有糖网问题的，要根据这个病情的情况，3个月到6个月检查一次就可以。那么如果说你出现了像视力的下降啊，眼前有闪光感，眼前有漂浮物，看东西有变形或者说变小了，感觉呢啊，我们看东西有挡东西挡视线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就已经提示你肯定是出现糖网了。
1: 嗯，
2: 那就必须马上到医院里做详细的一个检查，因为明确诊断了我们才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你没有明确诊断，怎么干预怎么治疗，就容易耽误病情。
1: 嗯
2: 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整体来施治，当然强肾固肾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眼睛的问题一定要强肾固肾呢？肾呢，它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你像为什么糖尿病它会诱发全身上上下下的这些并发症，其实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是最为严重的。
1: 哦，
2: 那我们讲这个肾强了，你五脏才能强，五脏的功能才能恢复。所以尤其是眼病的这个治疗，更离不开强肾固肾第一方，就是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龙方。
1: 嗯，
2: 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之所以能够看清楚东西，辨别五颜六色，它是需要精华物质的一个滋养的，来完成你这个视觉功能。那你想五脏六腑这些精华哪儿来的呢？佳瑶，我给大伙儿讲过，是不是我们从肾经当中转化而来的呢？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说呢，想要眼睛健康，我们说看得清看得见，你的肾功必须强健，这个是基础，也是一个关键。
1: 对，
2: 那么第三点呢，血糖的问题，包括用糖障碍的问题，像这个视网膜细胞它损伤的这个问题，这个它怎么解决呢？就是虎方当中的用糖多肽，因为它是针对性解决糖尿病患者用糖障碍的问题的。
1: 嗯，
2: 用糖多肽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让细胞恢复用糖，让它重新吃饭有能量。你想这个糖它都到了我们组织细胞里了，血液里边它就不会再有糖剩余了，那你这个高血糖的问题肯定就彻底解决了。
1: 嗯，
2: 血糖它就正常了，而我们的眼睛它的发病恶化的这些风险首先你就没有了，同时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用糖障碍的问题解决了，视网膜的细胞它用糖的功能一恢复，这个糖它可以用了，它就有了能量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它就可以自行来修复了。
1: 嗯，
2: 对吧，我们整个眼部的组织呢它就完全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器官的一个重建，一点一点把这个细胞就修复好了，这个才是真正治疗眼病恢复视力逆转失明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2: 因为医学已经证实了，这个是世界医学证实的，不是说我一个人说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肽呢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而且是唯一一个它具有激活修复再生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那么我们细胞的分裂再生修复全部是依靠肽的活性它来完成的。 所以肽呢，医学把它称之为细胞的命根子。那我们视网膜细胞的这个活性，它的修复再生，同样也只有肽它才可以做得到。
1: 嗯，
2: 给你修复了，视网膜功能恢复了，我们的视力是不是就保全了？
1: 嗯，
2: 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
1: 是的，
2: 你看讲到这儿吧，我就想到之前吧，接诊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患者，老太太77岁，她糖尿病20多年的病史。
1: 哦，
2: 她这个糖尿病是在她第17年的时候确诊有严重的糖网病变。
1: 嗯，
2: 就是非常严重的糖网病变。什么症状呢？就是眼前总有黑影，视力明显下降，主要是出现了视野缺损了，就看东西看不全了。
1: 嗯，
2: 老太太特别害怕，就赶紧到医院里检查，最后给她确诊的是严重的糖网病变，合并视神经萎缩和青光眼。
1: 哦，
2: 然后大夫呢就直接告诉她了，说情况非常严重，失明的风险特别大。
1: 嗯，
2: 大家想一想，尤其是有眼病的，可能多多少少会了解，就一个视网膜病变，我们说致盲的风险可以高达50%以上。你又合并了要命的视神经萎缩和青光眼，那么这个他致盲的风险就提高了好几倍了，他就相当于已经摸到阎王爷的鼻尖上了，就这个失明可以讲是分分钟的可能，甚至有可能睡一觉眼睛他就失明了。
1: 嗯，
2: 那么老太太很后怕的，她说我死我不怕，我一了百了，你说这要失明了瞎了我怎么生活啊？因为老人他是一个人生活，特别可怜，因为早年她丈夫就走了，他们家儿子呢是因公殉职了。
1: 哎呦，
2: 所以说她这一辈子其实是很坎坷，也过得是比较辛苦的。
1: 嗯，
2: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呢？当时老太太呢，她是要求做手术的，说我完全配合，我想做手术，但是医院里不给她做。那医院里他也是全面分析以后才不给他做这个手术。第一个是年龄大，手术风险比较大，主要的一个原因他是一个复合性的眼病，整个眼部组织因为长时间的糖尿病都出现了问题，视网膜不好，眼底的视神经不好，那眼底的血管他也不好啊。
1: 嗯，
2: 做完手术以后他这个效果也不大，当然万一术后恢复的不好，或者说这个手术失败了，那么他马上他会失明的。所以综合考虑啊，就医院里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其实医院里也是对他负责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2: 你像医院里是没有希望的，这老太太呢，她说我不能等着失明啊，因为她的这个视力很差了，她左眼的视力加油你知道吧，她有多少？0.06的视力
1: 啊，
2: 右眼的视力只有0.1。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就是老人家没有自暴自弃，托亲戚托朋友帮忙打听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
1: 嗯，
2: 后来是通过一个病友，然后呢他找到了我，也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名扬方，不仅能够快速的降糖，主要是可以根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对他眼病有确切的一个效果。
1: 嗯，
2: 当然更让他放心的就是咱们有疗效承诺的，咱们无效退款10年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当时老人就说了，只要有能治好我眼睛的方法我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2: 说起码我好歹有一个希望。那么老人家用上名扬方5天，感觉这个眼睛就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干涩了，转动眼球也比原来要灵活了。用到10天左右吧，他说哎，我看东西我感觉比原来要清楚了一些，而且这个眼眶子已经不像原来那么胀疼，其实就是他的眼压开始下来了。更为惊喜的是他的血糖也下来了，血糖呢空腹有原来的7下降到5，餐后这个下降的更明显，餐后它原来12，后来就下降到了8，短短10多天的这个时间很明显的。等一副药用完以后啊，他眼睛基本上1米左右的这个东西大体上是可以看清楚了。
1: 嗯，
2: 也不会说把这个洗洁精能当成油了，把糖当成盐了，起码就离近一点这些细小的东西可以看清楚了。
1: 嗯，
2: 眼眶子也不疼了，脑袋也清醒了，自己家里边的这些生活是没有问题了。等到他就是用完3个月以后吧，他左眼的视力呢恢复到了0.25，大伙儿想想0.06到0.25，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变化。然后右眼呢恢复到0.4，这样的一个视力起码5米左右，他基本上他是可以看得见的。 像眼前什么黑影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血糖也稳定了，胰岛素他都不用了，降糖药也全部都停了，基本上跟健康人也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了，也不需要忌口，也不用说啊每天去没完没了的去测这个血糖。前几天呢他自己来复诊的，走路也特别利索，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好。
1: 利用迷羊方的强大功效，一方面运用龙方中强肾固肾天下第一的雄蚕蛾，巩固肾脏根基，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有一个好底子。另外一方面呢，虎方中的用糖多肽哈，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啊，避免血液当中有糖的剩余，改善我们血管的状态，解决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龙虎方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呀。
2: 龙虎方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啊。咱们就说这个患者朋友，他为什么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啊？如果说他还是按以往的方法，比如说吃降糖药啊，做手术，他不可能说能把糖网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但是龙方和虎方强强的联合，你看，不但他血糖稳定下降了，再也没有反复过，患者也没有出现过这个低血糖，主要的就是他眼病的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因为什么？因为虎方当中和大伙儿讲过，咱们有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用糖多肽，主要是有它，它解决了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它解决了糖尿病核心的根源问题，安全不反复，没有风险。你想在降糖的同时，他血压也跟着下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爬楼梯呀、干活呀，他也不喘了，心脏的问题他也完全解决了，不慌了，不堵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龙方把肾的这个根基提升上来了，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它好了，它强了，一体多病就离你远去了。可以这么说，彻底能够让你回到健康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也不用说整天呢啊担忧受怕的。
1: 是这样的哈，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其他疾病的烦恼，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收机前的您也同样面临疾病的困扰啊，想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欢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跟着梁教授一起将疾病彻底解决。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
5: 哎，梁教授，咱们真有缘呐。
2: 有缘。
5: 梁教授啊，我今年79了，我是黑龙江鸡西的。
2: 啊、黑龙江的朋友。
5: 我无意间呢听到咱们这个这档这个好医生这个栏目。
2: 啊。
5: 哎，我感觉我太幸运了。
2: 太幸运了。
5: 啊，我是听了2天呢，我就赶紧联系上，赶紧我就把这个龙方用上了，
2: 比较认可龙方，先用上龙方了。
5: 是是，哎，那真是迫不及待的，我用上龙方了。
2: 啊，
5: 我现在用半个月了， 我现在吧就想着急想把这个虎方糖尿病患者专用这个硬糖多肽呀
2: 啊
5: 我想赶紧用上，
2: 嗯，
5: 赶紧解决我这个细胞用糖障碍这个
2: 问题啊。
5: 嗯嗯，
2: 我听明白了。
5: 嗯，
2: 应该是当时虎方太紧缺了，所以说先让你把龙方先用上了，先控制病情，那先强肾，
5: 嗯，
2: 把身体的这个底子先给它打实了，防止这些大病重病的突发呀，加重呀。你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龙虎结合在一起，把龙方和虎方结合在一起用。确实呢，尤其像一些大病患、重病患，肯定是联合在一起，效果更快更好的。你这样把你身体的情况，病患的情况你先说一说啊。
5: 好好好，我这病还挺多的，都是这糖尿病得了以后啊，
2: 嗯，
5: 出现的。
2: 哦，就是糖尿病并发了很多一些并发症，是吧？
5: 对，现在这个左边身子吧不怎么好使，尤其是我这个左腿走到这个脚啊落没落地儿我们都不知道，没知觉啊。而且吧我这个手脚都是凉的。
2: 如果你单觉不太好，包括你活动的受限，包括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知觉，这个它代表的是可能要发生脑梗。你这个血压怎么样？
5: 哎呀，这个血压平时吧高压都在170-180，
2: 嗯，
5: 有时候都最高能达到200，
2: 这不行，太高了，
5: 血压还太低，
2: 嗯，
5: 60-70，这就是啥呢，高压高低压低，
2: 就是咱们说的压差太大了。这种情况你用降压的西药是不好用的，低压太低了也不行的啊。
5: 嗯，要是生气着急上火，血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2: 嗯，血压也高，
5: 哎，
2: 血糖也高，你心脏这块怎么样？
5: 哎呀，有时候这个心脏的还得这个嘚嘚嘚嘚的，这个嘚嘚嘚都不，
2: 嗯，
5: 哎呀心悸，就好像这个心要从嗓眼跳出来了，
2: 啊，
5: 那种感觉。哎，
2: 嗯，
5: 突然间嘛就来那么一阵儿，心脏那点突突跳完了吧，冒那个凉汗呢，就跟洗澡一样，浑身一点劲儿没有，都拿不成个儿。
2: 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典型性的一个心绞痛发作的这样的症状。
5: 嗯
2: 嗯
5: 嗯。哎呀，我这糖尿病吧，真是一体多病，多数时间吧，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
2: 嗯。
5: 而且吧，我这胃口也不怎么好。哎呀，一点硬的也不敢吃，是凉的也不敢吃。
2: 嗯。
5: 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多数吧我是在8:30-9:00就开始睡觉，不到11点就醒了。
2: 哦，
5: 完再就睡不着了，一直到4点多钟啊干脆就不能睡了，
2: 嗯，整个晚上睡不了，睡不着
5: 啊，睡不了了。
2: 嗯
5: 嗯完事呢我这个大便也不成形啊，就记忆力还不好。
2: 嗯，
5: 补了盖呢还疼，哎呀走个10-8分的就得站着站一会儿歇一歇。
2: 嗯，
5: 可遭罪了，
2: 肯定是，因为你这些啊，可以说全部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当然，危害最大的就是你特别高的这个血压，
5: 嗯，
2: 压差特别大，
5: 嗯，
2: 它有激发脑梗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嗯，心脏这个问题呢，我也跟你讲啊，这个也是大问题。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它不一定说症状要多严重，但是它也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呀，包括急性的心肌猝死呀。你想不管哪个爆发了，
5: 啊，
2: 咱们说要不就要命了，要不可能就会致残的。那再有你像你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大便也不好，胃口也不好，
5: 嗯，
2: 末梢的循环也不好，关节也不好，这个全部都是糖尿病并发症所带来的。
5: 是，嗯，是，
2: 其实就
5: 是
2: 我们说的用糖障碍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所以一大堆的问题都出来了。
5: 是是，杨教授，我这用着龙方这个15天不是吗，
2: 嗯，
5: 也收到效果了
2: 啊。哦，哪方面有见好？
5: 啊，最好就是我这个血压正常了不少。
2: 嗯，
5: 哎，现在吧我高压在145，低压在80了。
2: 嗯，那不错啊。啊，这就是咱们龙方的效果，这就是跟降压药本质的一个区别呀，啊。没有任何一个降压药说能让你高压下来低压上去，没有。但是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肾精肾气足了以后呢，它脏腑的功能就好了，包括我们对血流的循环，包括对血管的这种调节就恢复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血压，起码你的供血这块是明显恢复了，你身上肯定是有劲儿了。
5: 对对对，现在我浑身轻松了不少，
2: 啊，
5: 而且吧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也不胀乎疼了。
2: 嗯，
5: 睡眠现在也见好了，一宿能多睡2个多小时了，
2: 还不错。
5: 哎，而且胃口也好了。
2: 嗯，
5: 哎，
2: 肾强了，五脏就强了，所以肠胃功能也跟着恢复了。
5: 是，现在心脏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慌了，手脚现在都热乎了，
2: 末梢循环有恢复啊。
5: 哎，我这一看，我是用对症了。
2: 对，
5: 这强肾固肾的龙方这么好，
2: 嗯，
5: 那我要是用上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虎方，
2: 嗯，
5: 用糖多肽，
2: 啊，
5: 那我不是好上加好了吗？好的，这更快了吗？更彻底了吗？
2: 嗯，那肯定是啊，
5: 嗯，
2: 而且你的情况确实是有必要联合在一起的，因为龙方。

0: 你已经看到效果了，主要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底子给它强壮起来。因为肾强五脏就强了，五脏强了六腑就通了，主要是防一些大病重病突发病。而虎方呢，专门针对糖尿病用糖多肽呢，它是现代高科技的科研成果。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原来我们认为是胰岛的问题，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发现用完药以后效果不好。其实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真正糖尿病的核心，它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就是你的细胞用不上糖，所以这个糖它堆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你想细胞用不上糖，那细胞在挨饿，时间长了以后它功能就要低下，再时间长了它就会病变，它就会出现坏死，一大堆的并发症就出来了。而这个用糖多肽就解决了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能把细胞膜这个大门开开，让这个糖到了细胞里，给细胞来提供能量。你想糖到了细胞里，血糖是不是就下来了？细胞有了这个能量，细胞的修复能力、自我的恢复能力、再生能力就恢复了，那我们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对呀，
0: 所以说龙虎结合在一起，你的降糖效果更明显，包括这些并发症很快就会逆转了。而且将来我们饮食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包括像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那么该减的减，该停的都可以的。
1: 梁教授，我这天天听您的节目，哎呀，我看那糖尿病患者也太多了，
0: 是
1: 都盼着早点拿到这个用糖多肽。梁教授，你帮帮忙，哎，我这糖尿病啊也比较严重。现在吧，我这胰岛素都打24个单位了，还得吃2种那个降糖药，血糖吧还是降不到正常。餐前吧都得9点多，餐后都18、9个，
0: 偏高。
1: 那正常有。所以吧，梁教授，能不能给我协调点？哪怕给我协调个2盒3盒呢，让我先用上。
0: 理解，你这个这样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无论如何我肯定要给你协调上，让你马上先用上，把这个血糖问题我们快速的给它解决了。
1: 好，给你添麻烦了，梁教授。
0: 没事啊，应该的，给场外打电话好吧。
1: 好，
0: 后期有任何我们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呢，随时打电话。
1: 好，
0: 随时联系，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朋友说啊，听了我们的节目感觉太幸运了，而且听了2天的节目马上就和我们取得联系，并且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疗效，这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那收机前的您也想快速健康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拿起电话跟梁教授探讨一下，您这个病到底可不可以治，能治的话咱马上治，别耽误，对吧？但是如果说不能治，那我们再帮您想其他的办法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啊，尽管给我们打电话，无论是节目之内还是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拨打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我今天呢，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欢迎你。
4: 哎呀，我听你的讲座呀，也听了好长时间了。说实话呀，我真是啊，也佩服你的医德呀，佩服你的技术。所以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呀。你看呐，我这糖尿病还有我眼睛的问题啊，也想请梁教授啊，你给我指导指导，也给我看看。
0: 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都啊，13、14年了。这胰岛素啊，这一天都2次，每次啊都20个单位啊。哎呀，你看呐，还有我这冠心病啊，还有关节炎呐，这关节红肿啊，最厉害的都是我这个视力呀，这视力模糊呀，还有白内障
0: 啊，
4: 哎呀，还有这眼底出血呀，你看我这眼前呢还有飞蚊症，我最主要的都是我这个眼睛啊不好不方便呐，这看啥都看不清啊，我走啥呀都不方便呐。听了梁教授啊你的讲座呀，说实话呀，我也是抱着试试心态呀，我今天来找你来了。
0: 糖尿病你打胰岛素在控制血糖，然后合并有冠心病，关节这块也不太好。刚才你讲的最大的问题是你糖尿病激发的眼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一旦要失明了，最简单你电视都看不了。 就家里边你走路也是自己不敢走路、
4: 哎、
0: 啊，这个是很痛苦的，
4: 对对对
0: 啊。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当然我觉得今天你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还是想治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你们的这种难这种苦。那谁都想身体好好的、
4: 啊、
0: 谁也想这个眼睛亮亮堂堂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梁教授这么问你吧、
4: 哎、
0: 就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也知道你心里是很绝望的，刚才你讲、
4: 嗯、
0: 哎我想试一试，你有没有信心来治疗这个病？
4: 哎呀，我真的是诚心诚意来让你看的
0: 啊，
4: 可是我又怕、
0: 嗯、
4: 我怕我的钱呢、
0: 啊、
4: 白花了、
0: 啊、
4: 我这个眼病治不好、
0: 嗯、
4: 我就是怕，主要是啊我们这老年人呢、啊、这来钱也不容易，这上当的、啊、次数啊是太多了，
0: 嗯嗯，
4: 钱花了不治病、
0: 嗯、
4: 所以呀、啊、我今天呢我也跟你说实话、
0: 啊、
4: 真的是
0: 啊
4: 咋都不想治了、嗯、你想想这没有眼睛啊，哎呦，走什么都不方便呢。
0: 是是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啊。
4: 是。
0: 为什么我要问呢？你有信心治，我就能保你效果。刚才你讲了，
4: 是吧？
0: 哎呀，我们心里有点没底，我怕这个白花钱。
4: 对。
0: 在这儿呢，梁教授告诉你，咱们名扬方，我们的龙方和虎方十年了、
4: 嗯，
0: 咱们十年里我们一直坚持有一个承诺、哦、就是疗效的承诺，无效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4: 哦，
0: 你想想坚持十年，那十年当中你用过这么多的药，有哪一个说能坚持十年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没有。
4: 是是。
0: 为什么我又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一句空话、
4: 嗯、
0: 我们是要说到做到。怎么能做到？这个承诺就给你能做到的。你说有这个承诺他能让你白花钱吗？不会让你白花钱，是不是？
4: 那我可行。
0: 而且这一副药我告诉你，你的血糖我肯定能让你下来、
4: 嗯、
0: 有的当天用当天就能下来，有的再慢了就三五天左右、
4: 哦、
0: 你的血糖指标肯定要比原来下来2到5个单位，这是我大量临床验证出来的一个效果。
4: 哦，
0: 包括你最担心眼病的问题也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啊、
4: 嗯嗯，
0: 我说过再好的药一定是我们有信心来治疗。你比如说你没有信心治疗、
4: 嗯、
0: 你治都不想治，那我肯定不能给你治。愁眉苦脸的来用药和高高兴兴特别有信心的来用药，这个用药效果它一样吗？它不一样的。为什么跟你说这么多呢？是为你好，所以听我的，咱们有希望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你真要等到说有一天、
4: 嗯，
0: 你找所有的医院没有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你找我我也没有任何的药给你用，那个时候就没得治了，你就没招了。你想想失明了怎么生活？所以说咱们有治疗的希望就要积极的去治疗的啊。
4: 是，
0: 你这样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说呢梁教授说了一定是把龙方和虎方以及咱们虎方的专用的用糖多肽两个给你联合在一起，这样它的效果会很快就发挥出来了。
4: 哦、好、
0: 嗯、
4: 好，哎呀，梁教授啊，我听你这句话呀，我真的是有信心了。
0: 太
4: 好
0: 了。好
4: 的
0: 啊，
4: 我一定打电话，
0: 嗯、
4: 我要把这个药用上
0: 啊，
4: 我赶紧呢、啊、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啊。
0: 这就对了，
4: 我真的是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啊，这就对了，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4: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4: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特别能够理解这位患者朋友的心理啊，想治又怕花钱没效果。那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咱们梁氏中医一直把效果放在首位，能用的给您用，不能用的效果不好的肯定不给大家用。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所以呢，大家伙还犹豫什么呢？给自己一个好病的机会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5: 你
0: 好。你
5: 好，梁教授。
0: 哎，你好。
5: 哎呀，真的太感谢您了，梁教授。你能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太感谢了。
0: 应该的，欢迎你。
5: 梁教授，您呢为我们操不少心，又讲病又解病，问诊开方
0: 啊，
5: 更是让我们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梁氏中医的那个镇馆之宝龙方。
0: 嗯。
5: 而且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虎方靶向治疗，让我们呢、不走弯路就能解除病痛、真的是太感谢、太感谢了。
0: 哎呀，客气了啊！咱们梁氏中医也好，包括呢我们给大伙儿用到的龙方也好，虎方也好，龙虎方结合也好，最终就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给大伙儿来解决病痛的、这是应该的。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是老朋友了，这是咱们的受益者，龙方虎方吧，我都用上了。
0: 哎呦，
5: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胡秀丽
0: 啊，
5: 今年呢62了。
0: 哦，年龄不大、
5: 我就是高血压，
0: 嗯，
5: 心脏病都十多年了，完了吧，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有早搏，一身的病，还有风湿、风心病，就是体质特别弱，见不得一点凉风。
0: 确实，你问题偏严重一些。啊，年龄不大，正是享受好日子的时候、退休了嘛，不用上班了。但是你的问题偏严重，你别的不看，就你这个心脏这块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冠心病它是血管的问题，心绞痛、心律不齐代表的是什么？心肌细胞它受损了，所以你有早搏，这个就是心律不齐。但是更大的，你同时合并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个是瓣膜的问题，就是说明你的心脏从血管到心肌细胞到瓣膜，实际上全部都已经破坏了，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5: 我这心绞痛吧，一般都是在晚上犯病，梁教授。我一犯病还跟别人不一样，不怎么太疼，就是大半夜这心脏疼的不得劲儿了的时候，就得起来走一走，就是有口气憋着似的，就得前胸后背的敲就捶捶，等这口气出来了就好了。
0: 他血管慢慢通开了，供血一足了，所以说你这个症状会缓解。
5: 完事儿，我做那个心彩超，说是主动脉中度反流。二尖瓣反流，症状
0: 就是瓣膜的问题嘛。
5: 对，症状表现吧，就是脸和眼皮有点浮肿
0: 啊，
5: 小腿吧也有浮肿。
0: 它回流不好了。
5: 对呀、
0: 就
5: 经常吃药，中药西药换着吃，肝儿又让我吃坏了。
0: 哦，药源性的肝脏也出现问题。
5: 11月份的时候，发现排尿颜色深，完事儿就恶心。就赶紧上医院检查吧，肾功还没事儿，一查肝功、两个转氨酶，一个750，一个是600，
0: 都高呗
5: 、医院马上就给我收留住院了嘛，住了20多天、我在住院的期间吧，又做了检查，胆管还有结石完了呢，甲状腺还有结节。
0: 这个病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当然传统的方法就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大把大把吃药了，对吧？
5: 是是是、梁教授，其实啊，我都不知道我这一身病应该从哪儿下手。
0: 是
5: 吃药吃的肝也都出问题了，你说不吃药，我这心脏血压也不行，完了关节还疼。就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吧，我无意间听到咱们那个好医生这档公益节目了。我想吧，我的病也应该从那个强肾固肾入手。
0: 对，说的非常对。
5: 我一寻思我必须得试试，于是那龙方虎方吧我都用上了。
0: 不错，尤其龙方和虎方能结合在一起，这个效果是非常快非常明显的。我们说了，把这个疗效是放在第一位，咱们不是说呢空口给大伙说一说，而是要说到做到的。你这用完以后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
5: 呀，你还别说，梁教授，我这很快就看到效果了，当天用上就有感觉，10多天的时候我记得是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整体用药能有2个月，我降压药不吃，高压也能稳定在145，低压是75。
0: 哎，非常好。
5: 再一个就是心脏憋闷的情况没有了，浮肿吧也消了不少，基本上不肿了。
0: 不错。
5: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关节不疼了。
0: 啊。
5: 这关节一不疼啊，我这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睡好觉就感觉浑身都轻松了，整个身体机能都提高了。
0: 都提高了。哎呀，这样的一个恢复，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谁都会满意的。你像血压的问题一解决，心脏功能一恢复，起码大问题是不是给你解决了？你不用说担心我哪天心梗了，我哪天脑血栓了，它不会有。这个觉睡好其实是代表我们五脏比较安和，阴阳比较平和，关节这一块同步你得到很好的恢复，你的肝功这一块也应该能恢复到正常，基本上是用到2个月左右吧，肝功能还是建议你要复查一下的。
2: 嗯，
0: 因为他最终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拿数据说话，拿指标来说话，这样大家能心服口服。那么这个结节的这些小问题呢，逐步逐步也会一点一点恢复。他把细胞功能一恢复了，不好的变异的细胞被好的细胞吞噬掉了，结节能不能消掉是可以消掉的。包括你这个胆管有这些小的结石，那么它很好的一个排毒功能，可以把这些小的这个石头呢，我们逐步逐步给它代谢掉排出去的。
2: 嗯，
0: 这是后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嗯，是梁教授。
0: 嗯，
2: 我吧这是。

0: 里的药大约还有20天的量，所以吧，我就着急想赶紧把药补齐了。杨教授，那你看我再订几个月的量够啊？
1: 你这个给场外打电话吧。如果说你们当地咱们龙方虎方比较充足，

0: 好的，我们再见。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2: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6: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6: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7: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400-992-2128。
7: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先跟大伙承认个错误，道个歉。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让一部分人受委屈，要让一部分人吃点亏了。原本呢，今天才是洗髓地通灸领取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从昨晚开始，个别地区呢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虽然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打算掏这68块钱把名给报上了，但是呢他们却拿不到地通灸。这个呢并不是我反悔，不想给大家，而是呢我真的是事先准备不足，地通灸的数量不够，这个事儿啊是怨我的。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准备的这么少呢？也是有原因的。我呢是吃一堑长一智，上次给大家免费发完书以后呢，我就长了一个心眼儿。本来想用这68块钱当个门槛儿，以为呢应该能拦下一部分，跟着凑热闹。想占便宜，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跟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可是呢，我没有想到啊，愿意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人竟然这么多。大伙学习的热情真的是太高了，那这就导致报名啊，才刚刚2天，很多地区的洗髓地通灸的数量就已经不够了。之前呢，我免费给大家送宝典，就是想要手把手的教大家泡药酒。不过后来看到很多人呢，只是来凑个热闹。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因为不花钱呢，根本不珍惜，往边上一放，不是说自己不识字儿，就说是自己没时间。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心痛啊。你不识字，你没有时间，你拿这本书干啥呢？而有些朋友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要跟着我学习泡药酒，着急想用药酒来解决自己的毛病，就是因为来晚了，没有领到书，每天呢还要自己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画的抄方子。所以说，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生气的，我气愤的不是气别的，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发书也好，送洗髓地通灸也罢，我都不怕费事儿，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你们不珍惜这个机会，不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你要说身体没病吧，也不可能跟着我来学习呀。可是要说有病呢，很多人总觉得，哎呀，我这点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到什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一名医生，我就是看不得大家糟践自己的身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你还有机会吗？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不要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医生都拒绝你了，你还在我这儿来跟我要药酒方子。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我也拯救不了你，因为我没有回天之术。所以说，病从浅中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这回我也是有目的了，哎，我也有心眼儿了，我不那么傻了，因为我要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我们需要的朋友。我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有健康的需求，哪些人是真心想要通过药酒把这些疾病给治好。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得需要花钱挂号啊？不挂号，那大夫怎么知道是谁来看病呢？对不对？现在呢，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花这68块钱，不把洗髓地通灸拿到手。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着急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
1: 明白，不是钱的事儿，是大家跟着您学习的态度问题，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念、有没有信任的问题。
0: 没错的，按照我的估计。

0: 里呢，那些拿到宝典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是急需洗髓地通灸的。所以呀，我是按照领书人群一半的数量准备的地通灸，结果没有想到根本它就不够啊！我确实是低估了大家的治病需求，所以今天在报名的时候，一定得先问问你那儿啊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没有名额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了，洗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是拿不到。在这儿呢，我要先跟每一位朋友道歉啊，是我对不住大家了。那么，凡是花上这68块钱幸运的朋友，而且呢，你们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了，你们会马上有一份大礼回馈给您的，而且这个回馈呀，不只是一次，是一个接着一个。那当然，还没有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就不能把这份福利和惊喜带给您了，真的在这里跟您说声对不起，抱歉了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潘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报名，回头您再给大家补发？
0: 那这可不行啊，其实我也想过，但是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是属于特别的调制款。里面所有的药材，它都需要提前采购，就算现在紧急定制也来不及了。咱别的不说，就拿这个艾草来说吧。虽然说这个艾草呢，在山野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并不是几月采的都能当药用。有句话说得好，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那过了四月份，啊，采摘的时间一过，一个是没有药性了，再一个你采回家呢，只能当柴火了。而且治病用的这个艾蒿呢，也不是哪个地方的药效都会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自成化以来，以齐周者为盛，用充万物。天下种之，谓之奇艾。相传他处艾酒，酒坛不能透，其艾一久，则直透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自成化年间之后，艾草以齐州出产的品质最优，被当作贡品，天下人呢都看重它。称它为奇艾，再有针对顽固性的老慢病，用艾就更有讲究了。古人讲7年之病，求3年之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用艾草，而且必须是陈艾，因为当年新割的艾草当中，它含有大量的挥发油，药效就太燥了，就像咱们人一样。你看，十七八的、20来岁的年轻人，性格就比较冲，做事呢就毛毛糙糙的，对不对？而到了30、40岁以后呢，有了岁月的沉淀，做事呢就稳当多了。其实这尘埃也是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艾草的药效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且它具有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咱们的洗髓地通灸呢，它当中用的全部都是5年的陈艾，这都是老师傅提前跟人家打招呼，得预留出来的，要不然这5年的陈艾呀，是又贵又难找的。
1: 潘老师，您不是说7年之病求3年之艾吗？怎么又变成了5年陈艾？
0: 那么相信呢，大家也会有您这样的疑惑啊。我跟大伙讲啊，7年之病求3年之艾。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们身上的病，都已经过去几个7年啦。一旦超过10年的老慢病，再用3年的陈艾，这个药劲儿是不是就不太够了呀？所以说，洗髓地通灸当中用的都是5年。 甚至7年的

尘埃。之所以能够达到打开人体开关的这个功效，就是因为里边呢有艾草等等这些药材，而且呢，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这些药材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只有这个波长的红外光谱穿透力才强，而且我们也计算过，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透入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能够以人体闭塞的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至全身的经络骨髓，源源不断的释放热能以及它的药物成分。那这就像古代人的攻城战一样，这个下开关。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那城门不破开，这个千军万马它怎么入城啊？就像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呢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了抗药性，吃啥药都不管用。其实呢不是药不好使，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管你吃什么药，照样管用啊。尤其是大家用药酒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能啊耳熟能详，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形容一个地势十分险要，只要一个人。把这个关口给它打开，只需要一个人把着这个关口，那么1万个人也打不进来。用来形容人体的下开关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下开关你没有打开，你吃1万种药，药效它也进不去呀。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吃来吃去，这个病也不好，而且还越来越多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呀。那么现在有了洗髓地通灸这把开关的利器，才能让我们吃进去的药有用武之地。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对比实验，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酒，下开关打开的人，比没有打开的人就恢复得更好更快。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拿最典型的风湿骨病来说吧，我记得大概2年前有个姓李的和姓张的两个人，前后脚都来找我看病，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病呢？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病症呢，我还能记个大概。这两个人呢，都是风湿骨关节炎啊，走路是特别费劲的。这个老李呢，比老张的情况还复杂。他还有滑膜炎，膝关节里头有积液，右腿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其实呢，最开始我给他们俩开的都是金佛药酒，用药的克数呢也都一样，药材呢也都是中医院的药房里抓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药酒呢是自己泡，得需要15天左右呢才能够把它泡好。那么就是在等待药酒酿成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让这个老张呢，天天拿盐袋热敷，而情况更复杂、严重一些的老张，除了用盐袋热敷，我又给他加了一份洗髓地通灸。那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老张的情况比老李的轻呢，他应该是7天左右就有所好转，而老李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怎么呢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够起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完全出乎意料，反倒是病情严重的老李见效的速度更快，也就是用金佛药酒5天左右的时间，他就明显的感觉膝盖消肿了，哎，他这个腿儿呢，走路也有劲儿了，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呢，原本找我来看病就是想解决头疼，就是想解决脚疼的问题。就是想解决腿疼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啊，喝了我给他开的金佛药酒以后，像夜尿多、大便不成形、失眠的这些毛病，也在短短的十几天之。

0: 全都消失不见了。而比他病情轻一点的这个老张呢，正像我预料的那个样，7天以后才开始见效，半个月才达到了牢里10天的效果。总之一句话，开关不开，药效不来，洗髓地通灸它就是开路先锋。凡是体弱多病的，常年吃药的，着急用药酒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呢，把这个洗髓地通灸呢拿回家，先把您的下开关给它打开，然后呢再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一定会让您事半功倍的。
1: 没错，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2: 98元钱
1: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寻求潘老师的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最后一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潘老师，听说那个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那我是河北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0: 今天的确是报名最后一天了，但是河北具体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还真的不清楚。这个情况呢，你要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才可以啊。
5: 呀，你看从您说有地通灸那天我就一直打电话就是打不通。这个地通灸我一定得想要报上名，我想继续跟您走呢，潘老师。
0: 你继续跟我走我是非常欢迎的。如果说打不通的话，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啊，不断的按重播键，坚持的去播，一定能够打通的。我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中医，而且呢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这次收的98块钱不是真想收这个钱，就是想看看大伙呢，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啊？
5: 说实话，一点都不多。您看给我们地通灸，让我们把这个脚底下这个总开关打开了，把身体毒素排出来。您呀，总是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劳心劳力呀，在这儿感觉您真的太辛苦了。刚才一听说报名最后一天，要给我急的，我真的特别着急。我现在，
0: 确实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其实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像您一样信任我，要跟。

0: 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当然了，只要是相信我的，我就不会让您白花钱啊，
1: 是，
0: 很快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说实话啊，我不要钱，脊髓滴通灸能不能给啊？也能给。但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想打着学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旗号，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啊，就是觉得哎呀，不花钱的东西我就要要啊，有没有用我也要要。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有一些筛选了，否则的话被这样的人都拿走了，真正需要的人又得不到，所以说没有办法，我们就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哎，就是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您说我们去一趟菜市场买点鱼呀，买点肉啊，买点菜呀，这100块钱可是不经花呀，很快就花完的。但是这98块钱我收到以后，我会很快的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10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现在还没有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呢这98块钱也不是谁都能拿的啊，也是说我们有要求有门槛的，必须是你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有这本书你才有资格，没有的话你就想拿我们都不要的，知道吧？
1: 嗯，知道知道。哎，您这本宝典啊，哎，真的是太及时了。你看我有痔疮吧，3-4年了，总是拉血，严重的时候哈，坐都坐不下去，就得什么撅那个屁股这么待着，走路的时候一迈步就抻着那样的疼。用这个怀之酒以后啊，哎，不管不拉血了，走路活动也不疼了。我一直就是肠功能不好，是不是您说跟那个脚底下这个开关总没打开有关系啊？您说？
0: 嗯，那肯定是啊。我们中医认为呢，痔疮的形成啊，它与脾气的虚弱、饮食不节，或者是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工作呢久坐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同时呢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你看啊，用这个怀之酒呢首先改变你的症状啊，等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可以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因为它对应的呢就是您的脏腑啊，它就能够加速你的身体的毒素代谢，改变呢这些不良的症状，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脏腑功能，像你这个脾气虚弱呀，就用脊髓地通灸，你多灸一灸脚底的脾胃反射区，来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嗯
1: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呀！地通灸我一定想要拿到。潘老师，您看我这痔疮现在也都好了，但是我吧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开始心慌偷停，另外呢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这手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特别想用您这个金佛药酒哈，把我这些病好好的给它调理调理的。
0: 嗯，好的，就是应该这样啊。啊，我们呢用这个怀之酒呢，它是什么样呢，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你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怀之酒的药力就不够了，的的确确需要金佛药酒了。嗯，
1: 那你这个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成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效呀，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用呢。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份心情啊，其实呢你的心里的这份急呀、啊、我都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着急的啊，每天呢就是守着这个节目听啊，就怕错过我讲的这个药酒什么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出效。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你，同时呢也告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别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一着急一上火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这样的话我就心不安了、嗯、因为大伙呢都想要成就，但就是要的人太多，数量又太少，我真的是非常为难。不过呢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等出教的时候、嗯、有成就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哎，潘老师，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好的，因为今天是地通

0: 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您，潘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啊，现在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都听习惯了。这次啊，这地通灸我已经报上名了，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你说还好我赶上了，潘老师啊。你真的是啊，太费心了。
0: 嗯，不用客气啊，你还是挺幸运的，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5: 我报上名了，
0: 嗯、
5: 你给我们那长寿药酒名录，还给地通灸，真的什么事情啊，都替我们想在了前头。我呢，就怕我们掉队呀、啊，潘老师啊，你说钱我都准备好了，
0: 嗯、
5: 这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呢？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很快啊。别急，这位朋友，这9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在医院看病的一个挂号费。其实呢，我在做临床出诊的时候，挂号费比这还要多。主要的是我得看看哪个是真正来找我的，哪个呢是真正相信我的，对吧？这98块钱也是象征性的收，而且很快的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我，真正想跟着我走的。那么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嗯，已经报上了就非常幸运的朋友啊。
5: 嗯，我都已经报上了，潘老师啊，就是家庭版的金佛酒、
0: 嗯、
5: 我也配了，就是啊那九制黄金啊太贵了。你说就500克，它就800多块钱，
0: 嗯，
5: 还有能有那一瓶酒吧，但是呢，就这一小瓶，哎，效果那真好啊。
0: 嗯，就是已经喝上了，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是不是？
5: 对，我都喝上了。就我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
0: 嗯、
5: 那手指关节那疼的啊要死。
0: 嗯，
5: 现在呀、啊，就两个手的手指那都变形了，吃饭呢那碗筷啊也拿不住。但是呢，你说我用上这金佛酒，哎呀，我这手指关节呀不疼了，也比以前灵活了。这次、啊、你说花钱领取那地通灸，哎呀，那我立马就报名了。我就想啊，用这地通灸啊，把我这脚底下面的那开关打开，把那个寒毒啊好好的排一排。
0: 嗯，说的对啊，其实这个类风湿呢，也是因为长期的寒湿啊毒素。啊，沉积日久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久而久之呢，在体内呢就会形成血瘀，形成栓，那这个栓呢会阻碍气血经络的一个运行，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形成了一个死结。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的这个吸收会特别的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喝完酒以后马上就有反应，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了3秒钟它就进入血液开始化毒了，30分钟呢它就开始化栓了，3个小时呢它就开始化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栓呐、死结啊全部的给它化掉，做到呢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同时呢再配合上脊髓地通灸，通过足底的反射区快速的把身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出去，还能更好的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演变。嗯，非常好。嗯，
5: 是啊，你说潘老师，我自己泡那个金佛酒吧太麻烦了，你说关键吧没有你的泡制技术，成酒吧不是需要那8码长寿泉水吗？还有那分秒泡制工艺，你说自己泡的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0: 说就想等你那个成绩出教以后啊，再买一点儿。
1: 嗯，确实呢，很多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达不到我泡制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成酒太少了啊。您这样，你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次都不要落下。因为有消息的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如果说你一旦疏忽了，落下你了，你自己一定会后悔啊。
0: 是啊，那我就等着你的消息了。那潘老
1: 嗯，
0: 师啊，那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啊，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是一直在听你这个节目，潘老师，您讲的这个课啊，真是太好了，这每一句哈都能说到这个我心里去。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哈。想找个这个好大夫啊，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后悔哈，没早点认识您。
1: 哈哈哈，非常感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其实呢，我每天给大伙儿呢讲中医知识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病治好，也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把我教给的方法学到手，然后运用好它，真正的让自己或者家人受益。那这样的话呢，也能说明我没有白费这个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哎呀，真是没有白讲，就是跟着你哈，真是学到了不少这个健康知识。这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说是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哎，但我也没有您那个宝典呀，能不能也得到个地通灸啊，潘老师？你看看我这个糖尿病都34年了，血糖呢控制的也不好，空腹血糖都在15点往上。严重的时候他就想吐，这个手脚还发麻，吃这个二甲双胍吧，刚开始啊吃一片，后来都增加到4片，就是那个美必达啊也配上了，哎呀，控制的还是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地通灸能打开脚底这个总开关，帮人体哈排出这个体内的毒素，哎，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糖尿病。不就是代谢不好吗？所以啊，我就想让庞老师您帮帮我，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哪怕就是花钱买都行，多少钱都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我听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洗髓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但是你没有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就没有办法领取地通灸的。也就是说呀，你花钱你也买不到，因为这个地通灸呢，我给的都是信任我的、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而且愿意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并且呢，现在报名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有书的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更别说咱没书的了。所以说您没有书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地通灸，这真不是钱多少的事儿，明白吗？
5: 那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怎么办呢呀？哎呀，现在哈，我就特别担心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
1: 这个地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糖尿病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这样吧，回头呢去打电话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您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然后呢把这条糖尿病的仙草还阳酒这个药方呢你给记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学生告诉你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自己呢回家先去泡药酒啊，先把这个
5: 好。
1: 药酒泡上以后呢，你争取呢先把你这个血糖降下来，然后从今天开始呢，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也是呢，想通过我的方法去改善身体的状况的，那你就不要掉队了，以后肯定还是有机会的，明白吗？
5: 好，哎呀，潘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先就把那个糖尿病那个方子先记下来。
1: 对，以后呢，

0: 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变化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反馈你的情况，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太谢谢你了哈，樊老师。
0: 哎，不用客气，也希望你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定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啊。聊到这儿，再见。
1: 行行行行，先谢谢啊，樊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潘老师吧？
0: 哎，您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5: 潘老师，谢谢啊，我是那个大庆的。我现在呀，有事儿，我想麻烦您。我也是听过你节目了，知道地通灸要报名，但是上次我报名长寿药酒名录那个宝典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我去外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报名结束了，就错过去了。我当时也特别着急，但是我今天呢又听到最后一天报名领取地通灸，还必须有宝典才能报名，我挺着急的，手里没有宝典呢，你说我怎么才能报上这个名啊？我想问问潘老师，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您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共同的问题，你看上一个朋友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那么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没有宝典那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地通灸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大伙说呀，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一期节目都不要错过，因为我给老百姓带来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你要是几天没有听节目的话，那很多东西你还真的拿不到，那像这次的喜随地通灸你真的就拿不到了啊。
5: 我也挺着急，很后悔很后悔的，我现在就想啊，想麻烦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哪怕让我多花点钱都可以。
0: 你看看，又是想多花钱拿的，有些事儿它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我呢也真的是非常理解您的这份心情啊，现在好多朋友也和您是一样的，刚开始呢还不着急，现在呢是急得不行，都想着着急呀，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但是回过头来你想一想啊，仅仅凭我一个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呢，只能是把一部分人的这个问题先给解决掉。这样吧，你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吧，咱们一点一点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今天呢也是我们喜随地通灸领取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呢还是希望您跟场外电话取得联系，没有宝典属实是拿不到的，具体看看怎么办吧，我在这儿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5: 我也明白，那行吧，也不难为您了潘老师，我自己呀刚好是没赶上，我也挺后悔的，那以后再说吧，反正天天听节目。
0: 不能再错过了啊，天天听节目吧，
5: 不能再错过了。
0: 对对，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解决的问题呀，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都非常热心非常耐心的帮大家来解决的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好，再见。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都已经报上名了，现在把钱也准备好了，就等着这个地通灸了。这几天不是您讲说脚底下有这些个反射区吗？哎，我每天晚上吧泡完脚啊，就按照长寿药酒名目

0: 后边那个穴位那个，去穴位图按那个穴位，哎，我发现吧，按哪一块都疼。潘老师，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呀？堵的地方太多了，我这是，我着急，我就赶快想把这个地通就赶紧用上，我就这儿。
1: 您说对了，看来没白听我的节目呀。你摁哪个地儿，哪个地方都疼，那么中医讲叫痛则不通啊。你这一疼的话，全都是淤堵，全都是不通的地方啊。啊，疼痛就是因为有了淤堵了。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疼轻麻重木乃医。那你这个疼啊，虽然说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难过，但是呢，在我们临床上，在治疗上还是相对简单的啊。所以说，开完这档节目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病从浅中医呀，就是一定要是觉得自己，哎呀，一定是有一点症状了，哎，有不舒服了，马上就要重视起来。无论哪里的地方不舒服，都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侥幸的心理说拖一拖呀，等一等啊。从疼到麻到木，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进了，就是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治病，可不是说潘老师在这讲的是神药啊，都能起死回生啊，没有，就没有这个神药，能够让你起死回生的药，也不是我们这里卖的。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病情轻的时候提前预防，然后病情不是很重的，医生也没说，哎呀，回家等着吧，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再来用。如果说已经是医生要去等着了啊，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想上哪上哪吧。这个最后的通牒都下来了以后，你不要在我这儿，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帮到你。所以说，我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为自己为家庭负责任。有一点问题就马上来解决啊，这样是最好的。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其实它就是用来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的。那只要把下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这毒素啊、垃圾啊，它就有一个排出的一个通道了，哎，就能够全部的从这个通道给排出去。到时候你再去按那个穴位，它就没有疼痛的现象了，非常神奇，而且又简单。再说呢，我们把这个毒素垃圾给它排泄掉以后，你呢身体是通透的，干净了。然后以后你不管是吃什么药呢，都感觉到哎，效果特别好。特别快啊！但是这个地通灸呢，您先别着急，您报上名呢已经是特别幸运的朋友了，您就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好。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今天检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膨出，平时吧就是洗个脸都不敢弯腰啊，只能是一个手按住那个洗手台，那个手擦脸，晚上睡觉吧也不能翻身，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都很难，根本就不行，就趁着这个后边的这个筋疼，这不是听到您说有这个。金服药酒嘛，哎，我就自己去买这个中药，配了一些，哎，还别说，用到4、5天的时候，这晚上睡觉，哎，居然就能翻身了，也能适当的弯一些腰了。潘老师，我觉得这个药酒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以前吧，就是我这个腰的毛病吧，各种方法用的太多了。像什么贴膏药啊、针灸啊、按摩呀，我都记不清了哦。但是当时效果挺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可是我现在吧，一直就没犯过，你说还？所以说我一定要跟着您走。再一个呢，这个金服药酒呢，确实是真的不错啊。关键我这个腰现在是一点都不疼了。
1: 您说的没有错啊，咱们金佛药酒的特点呢，它就是要化毒、化栓、化死结。你看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时间长了以后，它不就成了栓吗？为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就是因为有堵塞的地方你才疼啊，你才不通啊。那这个堵塞的地方它不就是栓吗？而且这些体内呢，这个栓时间久了，它就会打成一个死结。所以说，人越到年龄大了以后，问题越多啊。

0: 身体越来越差，其实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吃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哎，药越吃越多，无形当中又增加了药毒在体内的积存。那么这个激活药酒呢，它是一方抵千方，方中有方的，而且一口奇酒，不夸张的说，能够顶上10碗汤药啊，它强于普通中药的60-70倍。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的野生的药材的这个药性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这个药材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这个质量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我不用多讲，大家也明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这个飞秒的炮制工艺。那么有了这些特点以后呢？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酒啊，可以说它带着这个药的这个强劲的药力，无孔不入。它以最快的速度100%的被我们五脏六腑吸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至少能把您治病的周期要缩短半年以上。所以说，大家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就会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特殊性、有效性。我跟大家说啊，要做到一天2盅酒。百脉无郁结，要是再加上这个洗髓地通灸，那效果还是翻倍的。也特别要强调大家说，哎呀，我不喝酒啊，我这个怎么办？不喝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酒呢，通过药的一个综合的作用，已经把它那个酒性啊，给它不像那么烈了。所以说，喝酒不喝酒的人都能够很好的这个接受它。另外呢。我们地通灸报名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错过了啊，凡是错过的朋友肯定后悔的啊，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哎，我最早我就报上名了，我肯定会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啊，好好学习这个中医知识，学这个泡酒啊。
0: 好的一个好的方法。那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好，再见，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谢谢潘老师，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我是陕西的，我叫张友，麻烦潘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一下名。
0: 今天是咱们洗髓地通灸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但是不能在我这儿报，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5: 哎呀，潘老师，我关键特别着急，因为我听说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前两天出门了，没在家，这不昨天晚上才回来的吗？我今天一听说最后一天了，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哎呀，麻烦潘老师，你给我走个后门，就给我上一个名额吧。
0: 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只要是您符合咱们的报名条件，有我的《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就有资格报名领取地通灸。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就算你有书，也愿意花这钱，但是报名晚了也未必能够拿到。而且您在我这儿也报不了名，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啊。你要是用上地通灸啊，把自己的脚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呢，无论是药酒、药丸啊，吸收的速度肯定都会加快的。您放心啊，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要给到认可我的人，要给到认真和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其实呢，我真的从我内心来讲，我是不想要大家钱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就想着，哎，打着这个学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想真心的要治病，想跟着我走，他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呢，想占便宜，因为不要钱嘛。

0: 对，
1: 所以说这次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的，嗯。
0: 哎呀，潘老师，我是绝对相信您。为啥呢？就是您把我折磨了我多年的结肠炎给我治好了。
1: 哦。
0: 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结肠炎以前吧总是拧着肠子的疼的啊。动不动就拉肚子，一拉就拉稀，大便根本就不成形。稍微要是吃点油的呀，或者凉的呀，肯定就犯病。以前药也没少吃，你像那什么左氧氟沙星呀、黄连素呀啥的啊，刚开始吧还管点用，后来吧一点作用都不起了，有时候还来不及的去厕所呢，就拉到裤子里边了。
1: 哎
0: 哎
1: 呀，
0: 呀，
1: 太麻
0: 憋气
1: 烦
0: 太
1: 了。
0: 丢人，太难受了啊！
1: 嗯
0: 这以前我吓得都不敢出门太远了啊，
1: 嗯
0: 就怕一出去来不及上厕所。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次，这不上次拿到保险以后，就按照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嘛啊，我就配了茱萸丁香酒嘛啊。哎，这喝上以后吧，你看现在我这肚子吧也没以前那么拧着疼了啊，这饮食也正常了，不管油炸的呀、凉的呀，我吃了也不拉肚子了。所以啊，这次我听到你说是能报名之后，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前两天这不没在家嘛，我就怕最后一天把我给落下了。哎，潘老师，我就求求你，您就帮帮我这忙吧。
1: 我听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啊，大便不成形，稍微吃点油大的，吃点凉的啊，就会拉肚子，这
0: 对，
1: 叫脾肾阳虚呀。脾
0: 哦，
1: 肾阳虚就说明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下降了，而且肾气也不足了。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就会在我们体内呢沉积，沉积久了以后呢，就会形成湿毒。所以说，我们讲啊，拉肚子是湿毒。而且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结肠炎呢，是虚寒性居多。它不
0: 哦，
1: 仅与脾胃肾有关系，与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中医把这个结肠炎呢叫五更泻，而且临床上五更泻的这个毛病啊，真的是非常难治的。但是咱们这个中医丁香酒，哎，治疗这个虚寒性的肠炎啊，它是很有效的，而且并且很快。因为他用的这些里边的药材呢，都是芳香类的药材，那这个药材呢，它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我们必须先行气止痛、温经暖阳。那么酒本身的特性呢，至刚至阳的，它就能够迅速的让你的五脏六腑呢，能够有效的吸收利用，从而呢达到驱寒、祛湿、温经止泻的目的。那茱萸丁香酒你用了以后呢，自然会感觉到肚子是暖暖的。而且拉肚子、疼痛的现象逐渐的也会消失了啊。
0: 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关键潘老师，我这毛病还多，这不颈椎也不太好，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这2个腿都有点发麻，在全身还老是来来回回的颤着疼的啊。所以这不我就想到您那个金佛酒了吗？潘老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窍，我也想买点成酒给我自己用用。
1: 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成酒啊，大家都想要，也想要这个地通灸。不过呢，现在成酒真的是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而且呢，成酒我也讲过，它是特供的，本来就不多。你也别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你这样先把脾髓地通灸你报上名，后面成酒的事儿呢，我陆续在节目当中会及时跟大家通报的。今天呢是地通灸申领的最后一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0: 好，潘老师，我就听您的，认真的关注节目。行，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1: 好的，也是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哎，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喜髓地通灸的领取活动进行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现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